0: 水生
1: 远夫人
0: 来得那么早，娘你久等了。
1: 哦，谢谢。远

元夫人，想必袁公公要比这里

莽村姐，我心中升起了一段乐曲，妈，我要拉着你听，要清风明月伴泉水叮咚，用那万人的欢喜走向那天上的幸福。妈，你等上我，阿兵二卷去也。

本期节目银派亲卫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立宇等齐聚局而来了，他们携手粉墨登台，唱响创新力作，续写影韵风华。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决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3: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

0: 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1: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军校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就

0: 啊，说是我俩就看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的，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改式，改成京剧，金秋同志弹劲儿，好嘛，那就给个本子。
1: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脆水，艺术上融梅上成荀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尔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2: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 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傅，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像秦香莲这出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的为张老师送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楚公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两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3: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其他剧种的唱的唱腔里头，哎，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那个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56年啊演出和78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0: 娘子，你看完了没有？给我吧，
1: 快快收起吧。
0: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1: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0: 对，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啊，别瞧着喝酒啊。
1: 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
0: 哎，好事早成。
2: 在谭晶儿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白，在第三场改用京白，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白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呢？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哎

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夫人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转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了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呀、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白门楼的二六，辕门射戟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车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别回去，咱们俩反正是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他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1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

0: 民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1: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它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它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2: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3: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由李小熊、柳萍主演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以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换紧紧交织，展现了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充斥着浓郁的西北风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容，

0: 岁末登场，皆是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是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
1: 放声起，
0: 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2: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也摆，
1: 又扬旗，还有那一对一对，嘿嘿呼呼，张不起起，不知道是，哎，啥东西，
0: 光有卖的不有卖。

差不离儿。

0: 王麻子撕皮来练，扣住不叫，
1: 把王麻子给我拽上。

也没有功夫打理你，借个胡乱

筹码成，冷

水桶一呀一打满，你绵羊汪叫向岸边，哎呀呀哎呀呀，溺水痛心慌乱，水儿下鞋儿湿，拖鞋拖鞋拖鞋露出拖鞋露出雪白白的脚。脚片片，羞。

那

Yes.

大饼。

情开变，偷看了一场戏，心机狠小男女勾扯腰皮。自王贵远走，不费吹灰力，一心要去想想小鬼女。

你妈妈打了我一锅盖。

0: 住一个偷菜贼。
1: 你
0: 看清楚，这菜可长在崔家地里。
1: 看清楚，这儿是大道，出了地边跟你耍圈，出了地头跟你耍猴。说野菜是你的，你叫啊，他要赢了，野菜归你。
0: 当真交赢了归我？那我可交了。哎呦，想想我的话。

笑香香，没有嘴皮拧开，彩礼已送到你家门。

山。

天要年轻20岁呀。

0: 乡下彩礼已送到你家门，今天你就是我的人，你就从良了吧。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处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丞相，你干嘛不快步回村去救我的亲人？
1: 对，
0: 我便是这个。

红拳。

穷小子交易卖不够，报酬不等十年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有一道穷汉，血从外流，花香啊花香把谁烦？谁家分了个牛和羊？谁家分了个？

0: 前，二爷烟雾在夜前。
1: 小东西完了饿，背后一块肉，今儿老肉要你嫩肉花。
2: 啊哈。

万不该关切，同情你。

水的黄花鱼，老牛弄草多争气。

0: 高，扬呀高高我最平，小姨子就是不肯上酒席，待而后啊，待而后我让他给职为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不可离，你看没气不没气，没气不没气。
1: 想不到崔二爷这回也生下气，婚礼上不见新娘真稀奇，真稀奇。
2: 野火闷就磨嘴皮，
3: 咱们造乐子，
4: 各东西走。

0: 病若身子不上就啊，恳请二爷来带呀带银吧。
1: 是二爷，是永开心，
2: 是开心，
1: 永开心。

放后。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起。
1: 来来来，哎呀。
0: 啊，够了！二更里连战排仗，最如

吓吓吓吓！哎哎哎！啊！

朝廷恶闹汉，全想起

想想你，嘿，王贵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

0: 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时代之声》，七一辉煌，戏韵铿锵。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星火，到西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戏曲频道七一特辑《时代之声》，聚焦新时代主旋律戏曲作品，邀您一同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中聆听献给党和时代的深情礼赞。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惊艳，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2: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不能不够往后翻就对了。
1: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2: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1: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2: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3: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臣。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0: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6: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古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0: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4: 安了，回家吧。

0: 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

0: 可能。
1: 家属知道了吗？盛长顺呢？
0: 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
0: 没有，绝对没有。
1: 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
0: 丢人呐！
1: 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恶。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2: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问问是拿出来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0: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1: 我拿啥呀？
0: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那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爸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爸，
1: 嗯，
0: 妈让我给您的。
1: 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
1: 嗯，
0: 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你也吃点儿。
0: 哎，我不吃，我不吃。嗯，爸，
1: 嗯，有话说。
0: 嗯，
1: 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
1: 嗯，
0: 那个盛部长啊，哦，对不起，老爸。
1: 没事，没事，没事。丁爷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
0: 好，
1: 没跟冬梅说吧？
0: 没有。
1: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0: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1: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

0: 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盛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你吃，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1: 下班我接你啊。
2: 行。
1: 哎，丁一哥，
3: 蒋超，
1: 嫂子，
2: 哎，
1: 回家
3: 啊。你们这是
1: 上班？
3: 哦，那行，慢点啊。
1: 哎，走了。
2: 再见啊，走了。
4: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丙坤跟丙一干仗。
2: 为啥呀？
4: 不知道。
5: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炳坤一块干。
3: 他找炳坤干啥呀？
5: 说是炳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炳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化成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6: 炳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化成是谁。
5: 炳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3: 那他能把炳坤弄进出版社吗？
5: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3: 那爸肯定不同意。
5: 是，
3: 爸和炳坤还是不说话。
5: 不说。
7: 炳坤，
8: 我上班去了。走了。
7: 跟爸说一声。
8: 爸和妈跟你说话呢吧，你告他吧。
7: 炳坤。
8: 到点了。
7: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8: 啊？走了。
7: 炳坤。
5: 别跟老人较劲。
8: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5: 这事我理解不了。
8: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5: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8: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淘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5: 爸没嫌弃你。
8: 你又不是他。
5: 你也不是他。
8: 爸，我走了。我妈睡了。
0: 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
8: 那我妈知道您要走吗？
0: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5: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9: 好啊。
5: 我和炳一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9: 那咱们一起。
8: 嗯，你一起好。炳坤一块儿啊。
0: 用不着啊，听那么多人干啥呀。

0: 老周啊，你好，
1: 又走啊，
0: 又走了。
1: 过年好，
0: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这看孙子呢是吧？
1: 看孙子，哎，
0: 多好啊！
2: 爸，
0: 嗯，
2: 说吧，
3: 对不起，
0: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他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攀上这么个高枝，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没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着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炳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哎呀，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炳坤。这样，我跟你说，哼，这是。这叫什么呢？
3: 人之常情。
0: 哎，呵呵，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她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罗寺找她弟了。我说她了，还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她。你说，她这文化低，没工作，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她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

0: 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0: 没完，完什么完？
2: 我说怎么这几天
0: 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的脸不是脸的，
2: 炳坤啊，
0: 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
2: 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好，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2: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2: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2: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啊。但是你哥你姐
0: 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
2: 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现在不同了，就是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2: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远东远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1: 你别走，我没说呢。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1: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定论心。
2: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这个态度了。
1: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爸，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2: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儿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妈，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

0: 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场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可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1: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啊！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

0: 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1: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0: 那炳坤呢？
1: 他可能直接去厂子里了吧。
0: 啊，
2: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3: 宋老师啊，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2: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理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4: 明白。
2: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3: 我来啊。
2: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3: 我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2: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3: 啊，我哥没意见。
2: 他赞成啊？
3: 他让我自己定。
2: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
1: 说，这是我们领域啊，这是我们经理。哦、
0: 哎，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敏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3.5，28.6，
1: 28.6，
2: 对，
1: 一点不差。
0: 28.6，
1: 第一天啊，
0: 赚钱了。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
3: 啊，林坤，下班了。
0: 哎，哥。哎，人走啊。
1: 啊，好嘞，坤哥。
0: 啊。啊，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3: 10点多。
0: 不是，大学放假了。
3: 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31，我特意赶回来的。
0: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3: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爸，你这么快就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隐瞒？
1: 没有，我只是想尽快让爸爸安心。
0: 那既然父母真的会死，给爸写信。
2: 您的信，哎呦，耳朵，江凉水集成式的，不是家里的啊，是，行，那您先看，我先走了，哎，
3: 将军，将了，爸，您好。 秉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老师，
1: 干嘛呢？啊，
0: 给我爸写信。
1: 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
0: 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1: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的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2: 我爸他不看这个。
0: 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让我爸满意。
1: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0: 没事儿，
1: 我先走了。

0: 馒头啊？啊，
1: 这是社里准备发放的福利，
0: 你看看。
2: 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
0: 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
1: 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集善堂饭庄啊，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0: 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
1: 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0: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
1: 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0: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
1: 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3: 6块6毛6。
1: 6块6毛6。去年多少？
3: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1: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0: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1: 还有吗？
0: 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老邵，你不是为难我吗？
4: 你呀、啊，
0: 哎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
3: 1000。
0: 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是。
0: 社长，容我提个条件。
1: 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
3: 啊，好的，
0: 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1: 好。
0: 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1: 你说。
0: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集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1: 老邵啊，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0: 那就。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1: 让谁走啊？
0: 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1: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你也当过。

0: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
1: 哎，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2: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0: 那你看。
3: 那就让丁晓能走嘛，
2: 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3: 李坤，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吉善堂饭庄分店。<笑>
4: 定了吗？
3: 怎么定啊？ 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
4: 邵老师，这地儿吧，
3: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4: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3: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4: 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3: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4: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3: 那咱们就不开，啊！<笑>不开了。
4: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3: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晓能一走，你进呢？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笑>
4: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3: 谢我什么？要谢啊？ 就谢你自己吧，秉宽，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4: 等落实再说吧。嗯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啊。哎姐，
0: 嗯，
1: 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1: 我那饭庄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呗。
0: 真怎么嘚瑟？哎，这啥？
2: 月亮。
0: 月亮，月亮是一半了。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个是没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很好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听话。
2: 喊着叔叔啦。
0: 啊。
3: 叔，大娘。
0: 同志啊。
3: 啊。
0: 你找谁呀？
3: 不找谁，路过。
0: 啊。
3: 这孩子真好看。
0: 像他妈妈。
3: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
3: 哦，好，您忙。
0: 哎，走了，进屋了。这孩子冷不冷啊？
2: 不冷
0: 啊，不冷。
4: 哎，不行，秉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3: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4: 你看他一直在找。
3: 找啥呀？没事啊，你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在这儿呢啊，慢点。哎，动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不住。

0: 爸来信了。
1: 素华、炳坤，
2: 你爸咋没写人证券呢？
0: 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1: 想找你单独聊聊。
3: 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4: 从选题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
5: 可是那事儿要成了，咱又少一帮了。
6: 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7: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8: 请看《人世间》第21集。
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9: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0: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1: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12: 难了，回家吧。

0: 小兰睡了，快差不多了吧？
1: 云坤回来了。
2: 妈，你没睡呢？
1: 啊，
3: 爸，我没睡呢。
1: 你赶紧

0: 睡觉你啊，听见没？不许说话。爸来信了。妈还不知道呢，你去那屋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岔了。
1: 别眯眯眼睛了，闭眼睛，
0: 快睡觉。
2: 素华，素华，秉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0: 哎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圈呢？
2: 这不是假信吧？证圈外人。
0: 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
2: 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这
0: 比你妈还封建呢。
2: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
3: 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两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2: 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
0: 你爸呀要强了一辈子，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楠楠月月在北京过年？
4: 那没说。
0: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4: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吧。
0: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证券，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个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5: 要睡了啊，快来。
4: 啥了？
2: 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那啥，给爸写封信，那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5: 我写啊。

0: 我咋写呀？
1: 就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报报平安啥的。
0: 一切都挺好，行吗？
1: 嗯。
0: 咦，这字儿咋写？
1: 左边像提土，右边一刀。

0: 我写。
1: 你写。
0: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
1: 让长辈失望就行了。你写吧，等下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三年了，查这几回了。进去吧，冷啊。
0: 嗯，你骑车慢点啊。
1: 嗯。
2: 来，大队口啊。
3: 哦，行了。

0: 小潘，你咋回来了？
1: 都没嘛，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他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啊，给我了。给爸寄信啊？你写的？
0: 自个儿写的。
1: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0: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吧？回到回家看看。

0: 想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娟儿啊，谁呀？
2: 啊，妈找错门的，我给他带路啊。

0: 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这些澡堂呢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4: 坤总。
3: 啊，
4: 坤总。

0: 一再强调啊，卫生第一位啊！
1: 哎，好嘞。
2: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1: 好嘞，哎，哎，邵老师，哎，快。

0: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1: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五。哎，我不懂哈。哎，邵老师，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
0: 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2: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
0: 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
3: 慢点，
0: 稍等啊，老板，老板，关总，赵总电话。哎，赵
3: 老师，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4: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0: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是吗？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 是个里程碑啊！那好，好，好的。
5: 妈妈，我要出去玩。妈。
6: 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让奶奶这儿来。哎呀，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带你出去玩啊。奶奶，哥哥说最喜欢他了。
5: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6: 聪哥，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5: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哥。
2: 具体，请秉坤同志说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那我说说，我是个外行，啊，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 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它也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十一，老二三岁了啊。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就是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是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 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四五六七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0: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

0: 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1: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2: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3: 坤总和邵总出去了，
4: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3: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4: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回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
3: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4: 没啥事儿，
3: 娟儿姐慢走，
4: 我就是路过啊。
5: 涛哥，
0: 啊，
5: 我这画了图纸，看看，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0: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5: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0: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5: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0: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5: 行。
6: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是吗？
7: 我们叫他啊，然后现在能用长进点出陷阱，然后
6: 接得住，太好。
8: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楠楠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你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如果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郑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6: 把它缠上，接着。
9: 嫂子，
10: 哎，
9: 嫂呀，做面条呢？
10: 啊啊，
9: 坤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10: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9: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
10: 哎，谢谢啊。
9: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10: 哎，聪聪，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哦，娟儿啊。
11: 哎，
10: 妈，快去吧，这都5点多了。

0: 我刚擀的，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酱我炸好了。知道，这不就是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徐奶奶，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1: 好的，
0: 乖啊。
2: 聪聪，来，穿好鞋了吗？
3: 妈，我走了啊！走吧，走吧。
2: 穿好鞋在这儿啊，坐着。我奶奶擀面，哎，我也会一起擀面。哦，跟我一起擀面，好好好，给你一件。
0: 啊。
2: 哎，佳姐。
3: 大夫。
2: 咋的？跑来的？
3: 你是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明儿上去买啊。
2: 你能不能给你解释了，兄弟？
4: 别在这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哎，峰，给换个热水。
3: 安娜，
4: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这样打呀？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啊？啊，对对对对对。 是，啊，我们10点半结束营业。行行行，啊，大卓，您贵姓？好嘞，嗯，好嘞，好嘞。
3: 我可以快到点儿。
4: 你想楠楠了？
5: 你呢？
4: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楠楠。
5: 郑娟，
4: 唠嗑，说一下。
5: 把楠楠，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4: 行。 姐夫，啊，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挺好啊。

0: 吓我一跳。
1: 咋了？我什么动静不大呀、啊？
0: 坤回来了，你看，给妈的整醒了。
1: 我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
0: 没呢。回来了。
1: 啊。
0: 累不累呀、啊？我把门带上啊。哦，聪聪睡了。

0: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
1: 啊，
0: 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
1: 哦，
0: 男的呢喜欢大象，月月喜欢猴。
1: 哦、
0: 说那猴还抽烟，你说
1: 什么？你就骗嘛，猴还能抽烟呢？
0: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1: 瞎说。
0: 妈，
1: 哎，
0: 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1: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0: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1: 你能的你。
0: 哎呀，这才刚开始。
1: 冰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杰老哥的，这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1: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0: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0: 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1: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2: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0: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2: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0: 你陪妈一辈子。
2: 嗯，
0: 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2: 妈，你这指啥呢？
0: 真傻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剪你姐的了吗？
3: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0: 我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4: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是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她的亲孙子。

0: 你出来，你不知道
1: 也挺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啊，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
2: 妈，喝点水。

0: 妈，你上班啊？我上班，我上班。
1: 那晚上见呗。
0: 晚上见。啊，少喝点啊。
2: 早喝点。
0: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正好啊，别动啊，正好。
1: 咱你骑车去啊？
0: 啊。
1: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咱把妈给摔了。
0: 说什么呢你这？就二十七，你给她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人天儿挺好的。
1: 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0: 行，那小心点啊。给妈摔了回来消你。早点回来吧你。跟爸
3: 再见呢。
0: 啊，爸再见。啊，炳坤。
3: 啊，
0: 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3: 走，那个，我找奶奶啊。我在这儿，奶奶啊。
0: 喂。
3: 哎，慢点。成了，他们逛庙会去了。我们单位现在也是。 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满贯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0: 毕竟你被他工作了呀。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
4: 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咱占理吗？不占理呀！
5: 哎呀，
4: 谁搭理？
5: 我的妈，这仨老娘们
4: 还闹！
5: 哎，听着没？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没？ 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你家可以，啥烟呢？能抽着啊？我把烟戒了，把烟戒了，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哎，你也戒了吧，对身体不好，出眼说你。 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4: 啥是口琴？<笑>
5: 行了，别闹啊！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4: 啊，
5: 反正这炳坤不是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4: 吹吹。
5: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吗？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格外幸福。 反之也一样。
4: 咋的？
5: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对吧？你说现在三十多了，现在就是我们二十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4: 凑合。
5: 活着，凑合活着嘛。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4: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5: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4: 啊啊啊！
5: 就小杨，
4: 那个，
5: 一身白啊，
4: 就这个，
5: 是吧？咱也当个领导。
4: 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
5: 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4: 怎么呢？
6: 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4: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5: 所以说啊，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不像我们。
6: 哎。 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4: 有啥关系啊？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5: 细想有啥关系？
6: 啊，你说他哥呀？
5: 啥他哥呀？
4: 不是，还是说好的六小君子
5: 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不是川在北京呢吗？
4: 对。 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5: 啊，对对对，你对。
0: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超，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

0: 葬礼了。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
1: 哎，大白，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啊，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咱又少一朋友。
1: 哎，你这话自私了，
2: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3: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
4: 特别不好洗，
3: 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4: 哎呀，这做饭哪这屎啊，屎啊！
3: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招人待见，我就是小你嫂子，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4: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一堆话了啊？
3: 怎么？
4: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
3: 赶紧哄我，赶紧哄我。
4: 快去去去！
3: 行了啊，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4: 就是。
3: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
4: 猴年马月。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5: 哎，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3: 吴谦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5: 你要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3: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6: 就咱这还笑别人，
3: 不丧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7: 哎，
8: 好，大
7: 伙记得，
8: 玉红，玉红，你瞎练了啥？
3: 本来就是嘛，
4: 怎么啦？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3: 还不让说，哎，行了，你看这事，他们家人也是。
7: 哎，过年大过年的，
3: 啊，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4: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3: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4: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差多少分啊？
3: 6分，
4: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
9: 哎，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4: 哎。
9: 国庆早饭没吃呢，
4: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10: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0: 这点儿，我估摸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来来，行行行，别管了，烦人！楚那儿干啥呀？嫂子呀？
1: 还
2: 干不？不干，扫地了。
1: 滚边来去！
0: 什么废话！快去！赶超，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本地干这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别人与。

0: 公道歉。
1: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2: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哎呀，哎呀，你们干啥呀，你们在网上
0: 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4: 行了，哥来了，
0: 欺负女的。
4: 你哥来了。
0: 哎，哥
5: 干啥呢？这啥玩意儿，男的错男的错呀。哎呦，道歉。
2: 我凭啥呀？
0: 对啊，凭啥呀？
2: 就是啊，
0: 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于红道歉。
5: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1: 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2: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3: 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4: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秉恒谈，
5: 好聚好散，这算咋回事儿？
4: 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
6: 怎么了？你不高兴？
4: 我非常不愿意。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
0: 他想都别想。
7: 请看《人世间》第22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飞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让陛下照耀千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近前而无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是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他们用激昂的话语送去振奋人心的力量，是他们用深情的呐喊唤醒一颗颗沉睡的心灵。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大钊先生，走进他的时代。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

往的中国，百年征程万里波澜壮，披荆斩棘砥砺图强。

人人人代谢米尽，先后觉心灵。这是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医师的校歌，作曲是李叔同，作词是夏念尊。这首传唱百年的老校歌，至今听来人动人心弦。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医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之后，浙江医师也开展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师生联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在杭州乃至浙江革命史上都有着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次运动被称为医师风潮，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0: 去。
1: 榜儿，那则这是粽子，这是红糖，站着当掐啊！
0: 哎，我掐，我掐。

0: 怎么了？我怎么了？
1: 你
0: 母亲，你怎么这个样子看我？
1: 你把我这当成了大你外孙的。
0: 门子，爹，母亲，怎么着？许仙的是共产主义的真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爹。

许切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甜的，所以这么着和红糖一样也是甜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杨靖宇，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直至壮烈殉国，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上，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铁一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英勇的同志们，前进，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同志们，同志们，冲锋，我们是

将军，我是京剧演员李茂才。您写的这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真可谓是鼓舞了士气，团结了民众，宣传了政策，打击了敌人。几年前，我们根据您的英雄事迹，创排了这部现代京剧《杨靖宇》。这几年里，我在舞台上无数次的塑造了您的英雄形象。可是，每当我听到这首军歌，我就知道您的精神从没有远离我们。您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您，走进您的时代，走进杨

骑兵辽东越骏马，白山黑水齐出动，复兴我国。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李国柱是云南省第一个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创始人，吴成是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相爱。1930年底，二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刑场上身怀六甲的吴成与李国柱相互鼓励着，用生命践行了他们共同写下的誓言。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涂染遍。

有妈妈扶着你，妈妈给你缠枝上过红山茶，红山茶。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25000里长征。期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草地，翻过雪山。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

又是宣言书，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0: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25000里的漫漫征途上，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如歌岁月，聆听那留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条被子背后的感人故事。

见到那三位女红军，请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盼着他们的生。

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说起革命烈士董存瑞，大家并不陌生。从课文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1955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董存瑞》，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不怕牺牲、奉献为民的民族英雄，让我们走进董存瑞，走进他的时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东风夜宿，月影清，子秋，作。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电影中的代表作之一，通过画面的起伏变化烘托人物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注重电影语言与京剧音乐语言的统一，实现了声画协调，情景相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2: 练这个难吗？
1: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点点记在心。
1: 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
0: 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老人家留个姓名吧。
1: 我姓杜。
0: 姓杜，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儿子杜山被豪绅逼得没处安身，跟着雷刚扯旗造反，至今没有音信。
0: 杜山，您就是杜妈妈？
1: 你是
0: 雷刚？
1: 雷刚，杜山呐、
0: 啊，您的好儿子，咱穷人的亲骨肉，他英勇就义。

尽的南山诸物，烧不死的芭蕉根。我丈夫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他叫小山，交给你们，我今练武报仇雪恨。

0: 这是杜山大哥的老母，也是我雷刚的亲娘
1: 杜妈妈。
2: 孩子，
1: 昨晚听说你越狱逃出祠堂，我们连夜分几路四处查访，终于脱险重新相见了，
2: 又是欢喜又是心伤。
0: 哎，咱们自卫军几十个患难弟兄，
3: 死的死，散的散，
2: 祈祷人亡啊！
1: 大哥，
0: 哎，
4: 奶奶，奶奶，我爹他，
0: 他是一颗永不枯朽的青松，屹立在杜鹃山上。
4: 那杀人不眨眼的毒蛇胆，他
0: 怎么？
4: 他张贴告示，四处敲锣叫嚷，将我爹人头挂在旗杆顶上。他还说
0: 什么？
4: 谁要再当自卫军，叫他全家遭殃，斩尽杀绝，抢光烧光
0: 啊！弟兄们，跟我走，
2: 站住！
0: 娘。

0: 青堂靠着山崖仗，羊群走路看头羊，得找个带头引路的，再不能瞎碰乱闯了。
1: 哎，听说去年九月共产党领穷人秋收暴动，轰动了淡水湘江，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劳苦弟兄挺起胸膛。我雷刚找不到共产党，无奈何比着葫芦画着瓢，学着样子往前闯，这才扯旗造了反，杜鹃山上举刀枪，闹来闹去。

0: 什么来的这么晚？
1: 三观镇上转了转，
2: 大家都愁眉不展。
0: 你倒是自在清闲，别叹气。
1: 木心烦，我带来喜事一件。
0: 什么消息？
1: 共产党！
0: 共产党？
1: 对，
0: 在哪儿？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怎么讲？
1: 近在眼前。
0: 快说，
1: 你们听着。市镇上纷纷传言，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遭遇敌人英勇奋战，一个中弹不幸牺牲，一个负伤被捕入监，明天一早祠堂门前油香示众，开刀问斩。
3: 开刀问斩怎么办？
1: 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中。
0: 你是说
1: 咱们乔装改扮，
0: 星夜下山，
1: 出其威，劫法场，大闹三关镇，
4: 搅他们人荒马乱。
1: 这共产党，
3: 你是说
0: 抢
1: 找不到就抢吗？
5: 大哥，咱们人只有三四十，枪不过十几杆，可不能以卵击石，冒此风险呐。
1: 什么险不险？
3: 说干就干，干吧。

0: 金针木耳蘑菇生姜。
1: 准备情况怎样？
2: 都已安排妥当。
1: 那位共产党员就要押出祠堂，
2: 听说是个女的。
1: 女的？
2: 抢不抢？
1: 只要她是共产党，
2: 抢。
0: 今日奉亲，处决共党，禁止喧哗，违者当绑。参来与我斩头。

0: 在长沙没把你们杀绝斩尽，今天我要杀一儆百，以正先锋。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敢撒一枪血，唤起千万人。
0: 别听他的赤色宣传，大家都要按守本分，只有蒋总司令的党规国法才是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1: 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0: 民国十七年。
1: 可是你们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37年了，它就是你们的党规国法，它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乡亲们，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南京政府屠杀工农是祸国殃民的黑衙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
0: 说得好，什么人？

0: 鬼团溃不成军，鬼哭狼嚎，
1: 毒蛇胆身负重伤向县城逃跑。
2: 及时侦查，加强岗哨。
3: 是是。
4: 你是雷刚？
2: 你是
4: 柯相？

0: 受党委托来找雷队长。
1: 还有一位，
0: 赵鑫同志。
1: 赵鑫，烈士虽未见，英名永记牢。山乡春来早，
0: 荒地土新苗。
1: 你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党代表，欢迎党代表，
2: 欢迎党代表。

0: 找他讲理，这是什么章程？
1: 走！

0: 哎，刚才好像电闪雷鸣，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
1: 别喝了！
2: 啊，
1: 女共产党来管我们？这是什么？不是笑话的。
0: 他喝醉了，把枪下掉。
3: 是
1: 你敢？
3: 邱长庚。
0: 带下去，醒醒酒。
2: 是。
4: 想不到，看不透，打仗干活，行家里手。
0: 风里来，雨里走，中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
4: 你也是穷苦出身，
0: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向前走，
1: 革命到底不回头。
2: 对对对，
1: 吵什么？
3: 队长负伤，需要安静。
0: 队副，
3: 抓来的团丁赵老张成，
0: 扣留的商人呢？
3: 货物充公。
4: 温队副，对俘虏应教育释放，对商人要买卖公平，这是党的政策，应该贯彻执行。
0: 党代表，要是放过俘虏商人，雷队长会跟你拼命。
4: 革命的道理他会想得通，队副你说呢？
3: 我什么都不是，
5: 说了也没用。
1: 温大夫，
0: 党代表你别再心，因为他当过军官，养成了军阀作风。
4: 哦，他是什么出身？
0: 原先也是豪门，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和夺舍胆结下怨恨，打官司把家产荡尽，先投军阀刘二豹，后又找我们和雷刚接了把兄弟，参加了自卫军。
4: 哦，
3: 团队集合。
0: 队长

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

0: 为什么把我抓来？你帮土豪运米到山外，摩天大将做故宫是出于无奈，推车挑担为的是养家还债，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
1: 宁愿饿死不当奴才。
0: 你
1: 单凭这一点就该狠狠打。
0: 是。什么自卫军，简直是军阀！你敢吗？
2: 走！
3: 啊！
2: 不准打！
3: 六郎，
2: 住手！
4: 真不像话！
1: 可将自卫军舍生忘死，将你丢下失之亡，领头带路把仇敌杀，你不为穷苦人称要说话，反与好身是一家，抓来的土豪你不准打，伤人妇如今要放回家，你这个共产党是

0: 雷刚同志，他是土豪，
1: 为土豪做事，
0: 那就该打，
1: 打是轻的。
0: 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怎么都没给土豪干活，也没受财主剥削？
2: 我干过，我是石家，给豪门刻碑放墓。
3: 我打短工，
2: 给财主舂米推磨。
3: 我给土豪，这怎么说呢，什么活都干过。当年盖着祠堂，咱们谁没来过？那是旧世道，不干没法活呀。
2: 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
4: 大哥，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
0: 同志们，难道咱们都是土豪，都要挨革命的扁担？毛卫元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白绢俘虏要宽大处理，一般商人应该争取，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而劳苦大众乃是革命的主力。可你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推车的公公，我们的阶级兄弟，你这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灭谁的威风，仗谁的志气？雷刚同志。

0: 大江。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穿的却是破衣烂衫，这点衣物银元带回去暂度饥寒。
1: 几十年来受苦受难，从未有人问饥问寒。亲人呐，给我一杆枪吧，跟你们一块儿干。
0: 大江同志，欢迎你，
2: 欢迎你。
3: 党代表，我雷刚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从今后该怎么办，由你当家。
0: 那俘虏
3: 放掉，
0: 商人
3: 送走，
0: 粮食福财

0: 穷苦人家。
1: 好，
2: 我建议分一份粮，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然后整训，上山岗。
0: 对，听党代表。

0: 我们老路奔忙，
1: 送来点番薯甜盐
2: 茶油辣酱，
1: 吃了有劲儿，多大胜仗，
0: 深情厚谊，暖人胸膛。
1: 再见吧，多多保重，
0: 绝不负乡亲的期望。
1: 好。
0: 哎，毒蛇胆要卷土重来，您可要多加提防啊。
1: 你看这满坡的山茶树，三九严寒都没落叶，何况眼下已是早春时光啦。

0: 桃分田地。
1: 老雷，最近学文化你可真带劲
2: 儿。嗯，学政治读课本儿，不识字可没有门。如今参加了共产党，更不能做睁眼瞎子一抹黑啊。
1: 对，
2: 哎，石匠老师，快来看看我写的字儿有没有按错胳膊腿儿。
3: 打土豪分田地，对劲儿，
4: 对劲儿。
1: 哎，就是土豪的豪字儿，怎么少了一条腿儿？
2: 啊？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老雷打折了。嗯，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一天认他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个排，认他一个月就是一个连，认他半年就是一个团，认他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官了。
3: 报告司令官，新兵就要练刀了。
2: 哦，还等我去教呢。
1: 你的枪伤全好了？
2: 多亏了大江兄弟深山采药细心照料，
3: 今天一早大江叔又去采药，潘青藤下绝壁挂在半山腰，撕破了衣服划破了肉，才弄到这点石仙桃。不信你瞧
2: 啊，青一道紫一道。
5: 别说这些了，新兵等你练刀呢。
2: 好，走。
6: 老雷，
7: 等等等。
6: 老雷，新战士的草鞋你给带去。
2: 太好了，学礼送炭正是急需。
6: 慢，抬起脚来。你更急需。
2: 不，这些鞋太小穿不进去。
6: 那还有双大的给你。
3: 嘿，司令官真神气，穿的草鞋没有底。
2: 别笑了，上操去。
3: 是。
5: 雷队长入党后学习练兵非常努力，
1: 最近整训来面貌一新，充满朝气。
8: 不过十个指头有长短，哪能一般齐，有的人就胡言乱语一肚子不满意。
1: 说些什么？
8: 整天力争少息，顿顿南瓜红米，躲进山沟放空枪，叫人真憋气。应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那才是称心如意。
1: 岂有此理，是谁说的？
8: 还能有谁对付了影子？
5: 刚才杜妈妈说他俩一早就在酒馆里。
6: 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楼骨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更应该
9: 提高警惕。
1: 报告，我们化妆侦查摸进城里，发现毒蛇胆，抓夫派款，扩充兵力，
10: 看来快要进犯此地。
1: 我看给他来个迎头痛击。
6: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迎头痛击与我不利。
1: 怎么打法？
6: 敌进

0: 我的手。
1: 刚才毒蛇胆通过刘二豹暗地里与我联系，扫清杜鹃山，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归还我的风水宝地精卫团，给我做把金交椅，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可香啊！雷公，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严防奸细。

0: 可惜呀，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
1: 仇报仇，冤报冤，总有这一天。
0: 大哥，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没有他的命令，哪个敢下山？
1: 呸！
0: 有些闲话在流传，大哥可曾听见？
1: 闲话？
0: 弟兄们说，
1: 说嘛，何必为难？
0: 他们说，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
1: 你说清楚。
0: 大哥。

0: 忘了杜鹃山，
1: 过河就丢船，
0: 此话不可信，
1: 到处有人谈，
0: 恶语重伤，
1: 苦口良言，
0: 你给我滚，
1: 大哥，
0: 滚滚滚。
1: 哎，想不到温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出生入死为你干，好处没沾边儿倒落得，令人心寒。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0: 从小喝的家乡。

0: 哎，队长，
1: 时间，上级怎样指示？
0: 敌众我寡，形势严重，马上撤离杜鹃山。
1: 什么？撤离杜鹃山？
0: 对，保存兵力，转移出山，会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党代表说，军情紧急，必须坚决照办。
2: 队长，
0: 不好了！
1: 什么？
0: 毒蛇胆抓住了杜阿爸，绑在阵口受尽摧残啊！
3: 杜妈妈带大哥恩重如山，可不能袖手旁观呐！
1: 集合部队，马上下山！
0: 敌强我弱，不能蛮干。
3: 火烧眉毛，你要果断！
0: 上级命令，岂能违反？

0: 老雷，
1: 杜妈妈身遭不幸，
0: 我胸中烈火一团，老人家陷压何处？
1: 绑在镇口大树前。
0: 绑在镇口，
1: 敌人还敲锣呐喊，骂声连天。
0: 他们骂谁？
1: 单骂雷队长。好你个毒蛇胆，
0: 单骂雷队长。
1: 骂什么？忘恩负义，胆小如鼠，不敢下高山。这条毒蛇，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0: 哪里去？
1: 下山，
0: 正合敌人心愿。
1: 怎么讲？
0: 为什么敌人把杜妈妈绑在镇口大树前？为什么又敲锣呐喊，骂声连天？敌人在欺负你。
1: 他欺我胆小手软。
0: 不，他欺你心

0: 性情莽撞，思想简单，说的是金钩钓鱼计，引你上当，一举全歼。
1: 是啊，此处去往三关镇，
2: 别走要道一线天，
1: 那里定有重兵埋伏，
2: 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有去无还？
3: 他就是张王捕鱼，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打他个稀巴烂。
0: 棋错一招，要输全盘。
3: 山下亲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0: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3: 我主意已定，
0: 要考虑再三。
3: 你太主观，
0: 是蛮干。
3: 不救亲人，我绝。

0: 自己害了自卫军，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1: 这
2: 党代表说得很对，大哥要三思而行。休息会儿吧，冷静冷静。
1: 哎，
2: 看，山下大火越烧越猛。
0: 老李，马上召开支部会，分析敌情，统一行动。
3: 党代表，
1: 都是他，手辣心狠。树前架起了干柴树捆，扬言要活活烧死杜妈妈。老人家，他危急万分。
2: 党代表，不好了！
0: 怎么？
2: 听说杜妈妈要遭祸
1: 罪？雷队长带人冲下山林。
2: 我再三劝阻，
1: 他就是不听，
2: 一直奔向三关镇。队长入险境，情况更严重，火速带兵下山，不能犹豫不定，
1: 赶快下命令
4: 下山救其人。
5: 现在要血还，杀进白匪军。
2: 走啊！弟兄们，雷大哥与我们患难相依，有兄弟之谊，祸福与共是骨肉之亲，如今为救白发人，故身陷敌阵，我们要是按兵不动，怕死贪争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于心何忍呐。弟兄们，只要咱们一息尚存，就不能忘恩负义，丧尽良心，
1: 有骨气的冲啊！
0: 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若再盲目行动，势必毁灭全军。
2: 小山，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我们心急如焚，难道你能安稳？别人可以不管，难道你能忍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
3: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化为灰烬。

0: 叫闪。此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亲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甘心。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外乡人，心坎里根本没有杜鹃山父老乡亲。你弟兄们，他和雷大哥远，咱和雷大哥近，他不痛心咱痛心。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1: 弯起脚。
4: 你身为队副，又是军官出身，敌人设的什么计，摆的什么阵，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难道你真的看不清？我如此盲目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一蹶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鲜明，难道你也看不清？同志们，紧要关头，莫让杀你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大家赠回辽棚，正装待命。

0: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同志们，咱们开个支部会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1: 我看转移任务要坚决执行，
2: 可是亲人遇险，失之连心呐、啊！
3: 下山救营，
4: 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3: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军心浮动，转移任务也难完成。
3: 这，
5: 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营救队长已成关键，天亮之前必须救出亲人，然后撤离，方能转危为安。
5: 对，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查探，除了镇口一线天，有无别的路径下山？你们快去组织尖刀班，做好准备，待命救援。
5: 好，
0: 慢。今夜行动非同一般，准备工作要细，保守秘密要严。

0: 代表。尖刀班已经组成，
1: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当代表。
2: 情况怎样？
0: 已经查清。
2: 杜妈妈，
0: 转移祠堂监禁。
2: 雷队长，
0: 果然中计。备勤。
2: 现在哪里？
0: 全部押往三关镇。
2: 三关镇。那下山的路径？
0: 除了镇口一线，天无路可行。
2: 无路可行。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绕到阵中？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有铁骨钢筋，
1: 杂木丛生，
2: 我们斩骑披荆。
0: 夜色沉沉，
2: 正能够麻痹敌人。
0: 暴雨降临，
3: 我隐蔽行军，
1: 好得很。不过听说有道百丈深涧，
2: 名叫鹰愁涧，
1: 两岸如斧劈刀削，
2: 涧下有急流飞溅，
1: 无法通过怎么办？
2: 有办法，为采药，我到过鹰愁涧边，见两岸全上青藤高悬，
0: 能不能攀藤到对岸？
2: 我曾经又去又回还，
3: 对，攀藤越界，
2: 我一马当先。
0: 好，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飞兵直插三关阵，
3: 救亲人，解脱危难。
0: 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
1: 调虎离山，
0: 大队人马隐蔽山间，党内职务由你承担，切记住，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2: 暗箭。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为救娘亲，身落陷阱，
1: 只你一人下山，
0: 还有弟兄数人。
1: 可是党代表的命令，
0: 我自己的决定。
1: 可乡的话，你果然不听。
0: 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他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呐。
1: 什么？并无切骨之恨？你哪里晓得真情？可记得半月前井冈山派来几个人？
0: 一男一女两个人。
1: 女的是客相，
0: 男的叫赵鑫。
1: 客相受伤被捕，
0: 赵鑫不幸牺牲。
1: 你可知那赵鑫他是客相的什么人？
0: 什么人？
1: 结婚三载的铁心人
0: 啊，丈夫呀，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吐露

0: 分。
1: 他党的主痛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可你一时任性，不顾大局，明知这是诡计，却要固执到底，连累大家，害了自己。你怎能对得起杜鹃？

0: 兵力部署是否妥善？
1: 里里外外戒备森严，
0: 这个囚笼更要保险，
1: 每根铁条都已检查几遍，
0: 要接受上次教训，再不能方虎归山。
1: 韩总，既然目的已经实现，何不马上杀头以绝后患？
0: 笨蛋，目光短浅，要钓大鱼须放长线，留着抬轿汉可将必下山，一根钓鱼竿可钓一大船。
2: 好一条毒蛇，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
0: 嘿，好大的气也。别着急，单等柯香下了山，请您三妹一起上西天。
3: 报告韩总，情况有变。
4: 李怀滩自北军向边界方向转移，被我哨兵发现转移。
3: 报告陈总，密见
4: 自北军今夜转移出山。不好，我的计划要完蛋。
2: 怎么办？
4: 我马上带兵去后山。
2: 镇上呢？
4: 只留你这个连小心看管。不过你的大部兵力要把守镇口一线天。
2: 这里呢？
4: 就留一个班。
2: 一个班
4: 只要守住要道一线天，他们插翅也难到祠堂前。
2: 祖先保佑，一切如愿。
4: 可香啊，可香，你就是假转移真情欲，我也有备无患。走。
5: 党代表，千万不要下山呐、
2: 千万千万。

0: 听枪声好像是天大队来追赶，
1: 一定是毒蛇胆发觉上当去而复返。
2: 前面就是鹰愁涧，行进困难，
0: 后面敌军已迫近，情况危险。
1: 老雷，你领大家攀藤越涧，火速回山。
0: 你
1: 我带几人居高平险，掩护你们安全过涧。
0: 不，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
1: 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
0: 我雷刚莽撞冒险，造成如此局面，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
1: 你身负枪伤，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宜再战。
0: 敌众我寡，枪少力单，形势危险，我心不安。
1: 你来看，这丛林是屏障，碎石是枪弹，峡谷是壕堑，峭壁是雄关，任凭那追兵来势似豪泉，我自岿然如山。形势更紧迫，
0: 敌人已近前，
1: 你赶快撤离，
0: 我绝不回山。
1: 这是党的决定，不容再迟缓。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走！
0: 党代表，
1: 快快！
0: 党代表，党代表。
1: 同志们，节省子弹，准备进

0: 山下枪声时缓时急，莫非柯香下山解玉？来，听报，
1: 已经送去。
0: 枪声
1: 是柯香解玉
0: 啊！哎，可能我已露了马脚，中了奸计，
1: 快偷毒蛇胆去！
0: 不能去，咱们错送了情报，毒蛇胆肯定有怀疑。
1: 那
0: 此路不通，我另有主意。送给刘二豹。
1: 刘二豹，什么妙计？
0: 我以转移为名，把部队带进他的防地。快去快去。
1: 是。
2: 哎，你到那个山头再去探探虚实。
3: 是。
2: 老李，时间已过还不转移？哎，你着的什么急？算了吧，枪声已经说明了问题，可想孤军深入势必一败涂地，我身为队副不能不出来收拾残局。大家听着，队长下山毫无消息，党代表已陷虎口，危在旦夕
1: 啊！
2: 上级指示不能违抗，马上出发向边界转移。
4: 得赶紧转移，
2: 同志们，
5: 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党代表有任务，暂离此地，嘱咐我们坚持不动，他不回来绝不转移。
1: 对，不能转移，
6: 不能转移。
2: 党代表回不来了，你们不要顽固到底，
5: 满口谎话，毫无根据。
2: 我是现任队副，有权指挥全军，
5: 军队归党领导，调动岂能由你？
2: 千钧一发时，谁敢无战机？
5: 纵然天塌下，我们顶得起。

0: 取胜，
1: 分明是用鬼变混淆视听，
0: 今时今机岂能久等，
1: 关键时刻应当坚定从容，
0: 摘袖标落红旗立即行动，摘下袖标落下红旗，你们好大的胆，一杠

0: 为了掩护我们
1: 正在阻击敌人，
0: 现在枪声已停，
2: 实在叫人担心。
3: 大哥，
4: 大哥，白天贸然下山，小弟也有责任，都因我救人心切，太重感情，促使你造成大错，我非常沉痛。千错万错，不该违抗命令，上级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赶快转移吧，时间不等人呐。
5: 党代表没回来，不能轻举妄动。
4: 嗯，船到弯处需转舵，
5: 鬼话难骗众弟兄。
4: 大哥，要是天一亮想走也不成，到那时落得个全军覆没，你后悔莫及，罪名不清，你对不起杜妈妈，你对不起众乡亲，你对不起九泉下烈士英魂，你辜负了党代表，一片苦心。
6: 党代表，
5: 大哥，
7: 走吧。
8: 队长，不能啊。

0: 你可回来了，
1: 大家非常惦记你。
2: 文贼父，你也很着急呀。
1: 对，眼看月落星稀，
2: 应当赶快转移。
1: 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2: 你说说，从哪里突围比较有利？从后山。
1: 敌军封锁很严密，
2: 那只能绕道迂回。
1: 好，
2: 穿过刘二豹的房地。
1: 对，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这么考虑。刘二豹和毒蛇胆一向不和，与咱们并非仇敌，凭我和他的老关系，求他让路了无问题。
2: 文贼父想得很周密，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为了革命，你当尽心竭力。
3: 哼，你到底为谁尽心？你究竟为谁竭力？为什么要摘掉袖标？
4: 为什么要落下红旗？
5: 什么居心？
4: 什么居心？
1: 党代表，
2: 你出卖革命，叛变投敌。
1: 你血口喷人，胡乱猜疑，
2: 铁证

0: 酒，你比豺狼还狠。告诉你，刚才我一出山口就被党代表抓住审问，你的信已交给了党代表，你的示威已全部招认。
1: 同志们，
2: 温其九和敌人暗中勾结，他们造就来往平凡，毒蛇胆张罗不往，引咱下山，他里应外合，推波助澜，如今又想趁我危急把部队骗进刘二豹的包围圈，胁迫战士为土匪坐地分赃当本钱。温其九，你置革命于死地，推全军下深渊，卖灵魂以投敌，踏鲜血而求官，这就是你给刘二豹的亲笔信，一字一句再

0: 要快给附上。
1: 田大江，大江呢？大江呢？
0: 烈士的鲜血洒落在杜鹃山岗。

0: 上代表，雨过天晴，云雾一散，你擦亮了我的双眼，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
1: 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委员。
2: 报告，
3: 上级派人送来急件。
4: 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
5: 敌人一定跟踪追击，正好把他一网打尽。
6: 好啊！
4: 还有一个惊人喜讯。
7: 什么喜讯？
4: 战斗结束后，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
8: 好啊！
9: 好盼头，加油！加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让生命被利用。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尽酬，气稳千折。
1: 东凤月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

0: 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黄乌雀没弄出来，这江玉郎又打进去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这，
1: 哎呀，我怎么把那个人给忘了？他一定能帮咱们的。
0: 谁啊？
1: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你的老对头。
0: 啊，你不会是说那只死兔子吧？
1: 没错，只有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婴溪。 而且，只要我去求他，他是不会拒绝的。
0: 不行，你不许去，不能和你的老情人见面，我对他不放心。
1: 那你自己想办法吧，只要你不怕那些机关，就自己去。

那丫头总将我的伤说得多么多么严重，我就知道她是在骗我。这个臭丫头，我要是再相信她的话，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0: 小鱼儿，吃饭啦！
1: 怪丫头，你伤都好了，你到底要将我关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现在大病初愈，正是需要好生调养的时候。你性子又急，我现在把你放出去，不是害了你吗？
1: 要是我偏偏不想活，就想死呢，你能拿我怎么样？
0: 就算你现在要自杀，我也能用各种方法把你给救活。
1: 你真是个女妖精。
0: 女妖精配小坏蛋，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
1: 你，
2: 好甜蜜，好温馨呐、
0: 啊！没有人告诉过你，我住的鹰溪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来的吗？
2: 我来这儿就是想看看用活人做肥料的花，到底会开得多漂亮。可是没想到，你对肥料比对花还好。你说，我该告诉师父吗？
0: 这点小事，就不用通禀了吧？
2: 我可不敢欺骗师父他老人家，除非你能让我的胆子大起来。
0: 怎么才能让你的胆子大起来？
2: 常言道，色胆包天。这句老话你不会没听过吧？
0: 你又何必要挟我？其实我早就对你……
1: 喂，
2: 你是想把肥料放出来杀我灭口？我是不会让这小子坏了我的好事的。
1: 白夜，我警告你，你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杀了你！喂，
0: 放开我！
1: 喂，白夜，你，鬼丫头，过来，你没事吧？
0: 没事。是哪位前辈出手相救，请让我当面拜谢。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是什么人，马上就回来。
1: 等一下，那个人武功很高，你把门打开让我去。
0: 放心吧，这个人既然出手救我，就应该没有什么恶意。
1: 这丫头看起来比谁都柔弱，胆子却比谁都大。

原来前辈是来救我的，哼！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不管你为什么来救我，别指望我会知恩图报。喂，麻衣。

0: 是你，不用担心。你的心上人没事儿。我就觉得杀人的手法很熟悉，但没想到。没想到我会回来是吗？自从你和义父闹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你还敢回龟山？
1: 我回来原本是为了追一个叫江玉郎的小子讨债的，可没想到。
0: 无意中发现了无价之宝，
1: 什么无价之宝？
0: 移花接玉。
1: 所以，你绑了小鱼儿，是为了要挟我？
0: 没错，我要你说出移花接玉的秘诀，否则你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1: 要我说出来也可以，但首先，我要看到他真的安然无恙。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痛快的人。
3: 喂，疯子！喂，麻子，喂，傻子！我告诉你啊，千万别落在我手里，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天下第一聪明人。
2: 怎么会犯这种傻？居然被人吊在树上，凉快吧？我把你整日关在洞里，我看你会不会变傻。你现在总该知道，你是离不开我的吧？你这自我陶醉的功夫，也真算是天下第一了。
3: 配天下第一聪明人，岂不是正合适？喂，你们俩用不着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吧？你。
2: 我还以为你苏英苏大小姐有多高的眼光呢，想不到居然看上这么一个泼皮无赖。泼皮无赖又如何？我喜欢他，不需要外人来认同。原来你叫苏英啊！哎呀，原来他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你还喜欢他？看来。
3: 你只是一厢情愿呢。无论他喜不喜欢我，只要我喜欢他就够了。就算他现在不喜欢我，我也总有法子让他以后喜欢我。说得
2: 好啊！啊，我现在还真有点喜欢上你了。行了，人你也见着了，该说出秘密了吧？你救了我一命。
3: 帮我杀了魏白衣那淫贼，我也理应报答你。反正这秘密与我毫无关系。你过来啊！难道你想让他也听到啊？

0: 小心，他手里有子针。
1: 你疯了吧？
0: 我没疯啊，我告诉他是因为我也想听那秘密。只有他要挟你，你才会说出那秘密，不然我怎么听得到？
1: 等我救了你，自然会告诉你的。
0: 那可不一样，你救了我，一定会拿这个秘密来吊住我的，说不定你要3-5年才告诉我，我可等不及。
1: 好，那我现在就把移花接玉的秘诀告诉你们。移花接玉，
0: 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快显灵，观音菩萨了真凭，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快显灵。
2: 把你的嘴闭上，刚才你不是很想听吗？怎么这会儿又故意捣乱？
0: 刚刚我想听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那现在知道是移花接玉的秘诀，我就没兴趣了。这秘诀啊，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2: 你怎么会知道移花接玉的秘密？
0: 你是傻子，我跟花无缺是世上最好的朋友嘛。而且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秘诀你按苏英教的来练，你至少得20年才能练成，但如果你听我的，嘿，3日就保证你学会了。
2: 真的吗？嗯，
0: 当然了，花无缺把这速成的捷径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2: 好，那你快把秘密告诉我。
0: 我现在就说了，你在下面跟着练。
2: 好。

0: 这移花接玉的第一要诀就是要以手为脚，倒立而起，把头仰起来，分开双足，屏息静气。哪有这样练功的？这移花接玉最大的奥秘就是反其道而行，当然要用这个姿势练功了。
1: 反其道而行。
0: 头再扬起来点儿，手再弯一点儿，
1: 这样行了吗？
0: 马马虎虎吧。
1: 接下来做什么？
0: 你现在呢，已经把气沉到胸膛里面了，这第一步算是已经做好了。但是在这第二步开始之前，你得先大吼两声。
1: 吼两声？这又算什么？
0: 我叫你吼两声是叫你把胸膛里面的浊气释放出来，不然会影响你练功的。
1: 好。这算是哪门子功夫？
0: 这就叫做母鸡打鸣功，这比移花接玉厉害多了。喂，麻衣，你也不想一想，我要是会移花接玉，我现在还能被你吊在这树上吗？啊！之前你算计了我一次，现在我若不奉还，怎么对得起你啊？
1: 小鱼儿，你居然敢耍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天灵灵，地灵灵，天兵天将快显灵。天灵灵，地灵灵，天兵天将快救我！
1: 要你的命！
2: 住手！天兵天将在此，救得上了小鱼儿？
1: 出来！
3: 我在这儿呢。哎呀，魏麻衣呀，魏麻衣，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竟然敢欺负天下第一大恶人。
1: 有你苦头吃了，
0: 现在你总算知道了吧，魏麻衣，占我便宜的人是要加倍奉还的。鬼丫头，还不快放我下来。
4: 他身上只有万华楼的脂粉味儿，没有老鼠的臭味儿。放些葱姜油炸，再炖成红烧肉，勉强可以吃了。
1: 你莫非是恶人谷的李大嘴？
4: 对，我就是李大嘴。我已有20年未在江湖走动，你还记得我？
1: 那你是？
5: 喂，你记得他不记得我？切，我呀
6: 就是不男不女
5: 卢江娇。
1: 那你们十大恶人今日究竟来了几位？
0: 不多不多，也就来了这么6位。
1: 你运气够好，一下子就见了这么多。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听说过没有？
5: 这会
1: 儿
5: 就写成这个样子。
1: 青枝，我落在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便。
0: 哎，好好照顾照顾他啊。
7: 魏麻衣把你吊起来之后，他们就已经来了。
0: 他们来的正巧。
7: 可你还是装成被制住的样子来骗我。
0: 我本来不是要骗你的，那魏麻衣算计了我一次，我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7: 你本来不是要骗我，却还是骗了我。
0: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7: 你知道我对你好，就利用这点来骗我，让我着急，让我担心，我不顾一切来救你，你却以此来要挟我，让我说出秘密。
8: 好玩。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是个坏人，谁对我好谁就要倒霉。
9: 小鱼儿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若是爱上这个小坏蛋，恐怕以后要有吃不完的苦头喽。
7: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活得太开心了，如果真的有个人能让我痛苦，那也不错。
6: 这个姑娘

0: 有点意思。
1: 那好在我也是个女人，要不然就得跟小爷抢了。哎呀，小爷儿，进来。你可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世上只有屠姑姑真心对你好，这别的女人啊都得小心一点儿。
2: 好了好了，屠姑姑，为什么我去了老鼠洞没看到你们？你们去哪儿了？
1: 哎呀，这一言难尽呐。
3: 我看呀，应该就是这儿了。
4: 哎呀，找吧找着。
1: 哎，那有个洞口。哈，这欧阳叮当兄弟可真够会藏的，竟然找了这么个破洞。
5: 可是这个破洞会要了你们的命啊！
4: 谁？谁？
5: 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4: 白开心。你来这里干嘛？
5: 我也不想来啊。可是杜老大飞鸽传书，我能不来吗？
1: 哎，白开心，你刚刚说这个洞会要人命，什么意思啊？
5: 那是因为这个洞里面住着一个会随时要了你们命的人。
4: 谁？
5: 十二星象之首，蜀王魏无涯。
4: 你小子来这里不是寻我们开心的吗？
5: 我寻你开心有什么意思啊？哎，李大嘴，要不你进去，让那只老鼠精吃了，那我才开心呢。进去。
2: 怎么？
4: 就算魏无涯在里面，也打不过我们六个人。进。
1: 机关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进去没多久就都受了伤，只好先撤出来了。哎，现在啊只能在外面干耗着，想想办法喽。
2: 你们是撤了出来，我却跟着你们的记号闯进了无涯宫里，差点把小命都丢了。
1: 哎呦，那一定是我们出来的太着急了，忘了抹记号了。现在抓到魏麻衣了，他肯定知道怎么进老鼠洞。我们呀一定挑了老鼠洞给你出气。
2: 你们就不用去了，欧阳叮当临死前跟我说了，那洞里根本就没有宝藏，他们只是想骗你们去送死而已。
5: 那是大家
1: 真的。
6: 那些恶人们不知道在那儿议论什么，一时半会儿肯定是回不去了。趁这个机会你赶紧钻进去。
7: 放心，瞧我的。
4: 死兔子。

我们走了啊。

0: 你真的相信刚才涂娇娇说的话吗？
1: 我为什么不信啊？
0: 你还没有明白。

0: 白吗？他们是骗你去闯无涯宫，根本就没有把你的性命当一回事。
1: 闭嘴！
2: 你别说了，你说的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的。
0: 我没有让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只是告诉你要提防。
2: 提防？我要提防谁啊？我提防你还差不多吧。好，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移花接玉的秘诀的？
0: 你这么聪明，不妨猜猜。
2: 好，有个会移花接玉的人去找你，因为他受了重伤，求你医治。
0: 不错。
2: 而你没有立刻帮他治伤，反而逼他说出了移花接玉的秘诀。
0: 你果然聪明。
2: 你却聪明过了头，骗别人的武功太不光彩。
0: 你若知道这人是谁，非但不会怪我，还会感谢我。
2: 为什么？
0: 他是要索你性命的仇人。
2: 你是说花无缺？
0: 正是。
2: 他为何受了伤？他在哪儿？
0: 他被我关在我房间的密室里。
2: 你快带我去找他，快啊！

0: 怎么会这样？人呢？我走的时候明明还在这儿的，难道是把他们送来的人又把他们给偷走了？他们？还有谁？还有一个叫江玉郎的。你是说花无缺被江玉郎的同伙给带走了？ 恐怕是这样的。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挺聪明的姑娘，没想到你成了帮凶，你还不知道。
1: 你干嘛这么在意他？他
0: 不是你的仇人吗？是我的仇人，但他更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他怎么这样了？我在密室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也不知道苏英那丫头给他喂了什么。公子，喝水。
1: 这倒难说得很。既然已经这样了，哼，那不如咱们把他的双手双脚给拧折了，以免他日后万一醒过来，再来找咱们报仇。嗯。
0: 看来不是装的，
1: 辛辛苦苦费尽心机，结果却是白忙活一场。嗯，哎，嗯，花无缺虽然傻了，
0: 我们还可以去问另一个人。
1: 哎，谁？
0: 苏英。
1: 苏英，那丫头可不好对付啊。
0: 我自有法子。
1: 什么法子？
0: 只要我们抓住一个人，无论让苏英说什么，她都不会不说的。是
2: 谁呀？江小鱼。我在英西山谷打探的时候，就看到魏麻衣抓了江小鱼来威胁苏英。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丫头如此着急过。但是我听说这个江小鱼又奸又滑，但凡想算计她的，最后都被她算。

0: 关起了，想让他入套，怕没那么容易。这就交给我吧，越是滑头的男人啊，我越有法子。你今日感觉好些了吗？用了姑娘教我的方法。
1: 我已经逐渐可以使用真气，但是，还是无法将那游丝针逼出。你不必着急，这是归元丹，可以帮你凝聚真气。吃下它，两日之内真气归元，全身乏力，两日之后便可事半功倍。

0: 江小鱼，贼人要去害你，我却被囚在这里，无法给你报信，你可要多加小心。 苏姑娘的药果然有效，我体内的真气已经慢慢通畅了。可惜两日之期未到，游丝针尚在体内，此时我是万万打不过十二星象的，只有一人在人。
1: 阿无缺，你在哪儿？阿无缺。
2: 他们到底会把侯缺带去哪里？

0: 怎么会在这儿？
1: 你们自己不能动了吗？
2: 我们被点了穴，

0: 这小子简直不是人呐，难道他看破了我们的计划？
1: 一定是被他看破了。江湖上的人都说小鱼儿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2: 有清流兮濯足，不亦乐乎？有美人兮鱼目，不亦乐乎？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
0: 你们两个不是共患难过吗？他为何不过来救你啊？
1: 他肯定是没认出我来。
0: 你赶紧报上姓名，然后大喊救命！我告诉你，不要做出声嘶力竭的模样，知道吗？快喊！
3: 救命，小鱼儿！我是铁平姑，救命啊！我是铁平姑，救我！
4: 好，我来了。

0: 你给我吃了什么？
1: 不是毒药，难道会是大补丸吗？
2: 哎，快救

0: 就你们俩？
1: 死兔子，你快点动手救我下来！
2: 我是想救你，但是我现在自身难保啊。
0: 哎，明智。哟，怎么不敢看我？刚刚你骗我的时候也没见你害羞啊！别给我装委屈！我告诉你，我可不像花无缺那样怜香惜玉。说，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害我？
1: 因为你是个自私自利、自大自狂的大坏蛋，我就希望你死在别人手上。
0: 女人声音喊得越大，往往越不是真话。哼，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要怀疑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3: 是不是有个和你很亲近的人落在了他们手上？
0: 你为了救那个人的性命，所以才跟他们联起手来害我。但那个人是谁呢？他值得你这么做吗？
1: 你认识他，但我不能告诉你是谁。
0: 你说的是江玉郎？
2: 你知不知道那个江玉郎有多混账？他就算被人砍一百次、一千次脑袋都不过分。
0: 算了，我也不能怪你。江玉郎那小子满嘴花言巧语，就算比你聪明10倍的女人也会上当的。是不是觉得你的计谋很高明啊？可惜在我眼里，就跟小孩子的游戏一样。
1: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0: 首先，你设置的这个诱饵就破绽百出。深山之中，怎么会有女人穿这种华而不实的裙子呢？所以一开始我便起了疑心。既然江玉郎在你们手上，想必花无缺也在吧？
1: 没错。
0: 那我就奇怪了，我呢既没有花无缺那么风度翩翩，也不像江玉郎那样会甜言蜜语，你们抓我想干什么？
1: 你不是绝顶聪明吗？难道还猜不出来吗？
0: 难道是你们看到了苏因为我着急的样，所以想抓住我来要挟苏因，让他说出移花接玉的秘诀？
2: 你
0: 过来。你知道铁平菇和我共患难过，那你觉得我看他挂在树上心里会不会难受？
2: 肯定难受。
0: 既然知道，还不快把他放下来。
2: 哎，
0: 等等啊！人家喜欢在树上吊着，你干嘛扫人家的兴？你
2: 那人我已经放了，解药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0: 你急什么？你再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就把解药给你。
2: 尽管吩咐。
0: 带我去找花无缺。
2: 遵命。
1: 你个死兔子！你一转眼就成了别人的帮手，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死兔子，放我下来！
4: 老虎，老虎，快出来看呐！鱼我抓着了！
5: 兔子老弟办事我就是放心，
4: 那还不是嫂子神机妙算呢？
5: 那他人呢？
4: 在后边呢。
5: 啊，来，小子，抬头。让我看看，苏英那丫头喜欢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
4: 你干嘛？身不由己啊！
0: 你不用怪他，他的小命在我手上。哼！花无缺，花无缺，花无缺人呢？

我走的时候还在这儿呢。好，我缺在哪儿？

0: 抛却，抛却。
1: 小鱼儿，小鱼儿，我在这儿。你快说，花无缺到底在哪儿？嘿嘿，
2: 让我喂老虎了。
1: 如果花无缺出了什么事儿，你也别想我。
2: 你不疯现在就杀了我，你看我会不会说？
3: 哎呀，他就是那倔脾气，你逼他也没用啊。
1: 如果我找不到花无缺，我是不会给你解药的。
3: 哎，人又不是我藏的，怎么又冲我来了？
4: 云兄，云兄问他们问不出来，为何不来问我呀？云兄，好久。
5: 谁跟你这个小人称兄道弟？
1: 我要是早杀了你，陆大侠就不会死。
5: 云兄，小弟病如干花，经不起打的，经不起打的，
1: 经不起打。
5: 那个还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云兄，云兄。
3: 你掐死我！你这辈子也见不到花无缺了。
1: 花无缺在哪儿？
5: 花无缺在哪儿？
3: 我本来是记得的，可是被你这么一打，打得我脑仁疼，忘了。
1: 打你了？我什么时候打你了？刚才我是在帮你拍山上的灰尘，啊？你看。身上这么脏，啊！江兄啊，这么久没见，情况如何？
6: 不太好啊，你看我这站都站不起来了。哎，
1: 这是小弟照顾不周了，来，我背你。来，哎呦，哎呦，插稳了啊！哎呀，好，嗯，哎，小心点啊，来，慢点，慢点，哎呦，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哎，江兄，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花无缺在哪了吧？
6: 花无缺呀，嗯，他就，哎呦。这肩膀怎么这么酸呀，让我都没法想事儿了。
1: 那可不得了啊，这得揉一揉啊，啊，来来来，小弟帮你揉一揉啊。怎么样？哎，使劲使劲。
6: 云兄，嗯，我希望我将来的儿子也能像你一样这么孝顺。
1: 放心吧，你的儿子啊一定像你一样，就算他有一肚子坏水，在别人面前还是会恭恭敬敬的。
6: 云兄的便宜果然不好占呐。正因如此，白山君怕他们失手，让我将花无缺藏起来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0: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065655。400100065655。
0: 中视
3: 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
0: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065655，40010006565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兄的便宜果然不好占呐，正因如此，白山君怕他们失手，让我将花无缺藏起来了。<笑>弟兄，你笑什么呀？
1: 江兄，你看你现在这奄奄一息的样子。
0: 你还能将100来斤的大男人背出去藏起来，你说这不是笑话吗？<笑>
1: 兄，你是不知道啊，小弟这病发作起来的时候确实很痛哎，可是不发作的时候，将一个男人背出去还是没有问题的。哦，小弟说的不假吧？
0: 不假不假，但你藏完人之后，不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吗？怎么又突然回来了？难道是因为你身上痒，故意回来想挨一顿揍呢？
1: 哎，玉兄，你看，我的评估还在他们手上呢，我即便。

0: 知道愚兄要过来将我千刀万剐，我也得回来见他一面呀。
1: 我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江兄是个这么重情重义的男子啊？
0: 愚兄过奖。
2: 玉郎，你痛不痛啊？
0: 只要能再见到你，再痛也值得了。
1: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啊，现在货在你手里，你是老板，开个价吧。
0: 只要愚兄愿意吃下一株玉罗红，我就立刻带你去找花无缺。
1: 那是什么？
0: 玉罗红啊，是一种慢性毒药，吃完以后呢，就会得一种怪病，除非每隔几个月呢吃下一株恶婆草，如果不这样的话，不出一年就会一命呜呼。
3: 不要，不要！
1: 可这么珍贵的东西，江兄怕是一时之间也找不来给我吃吧？
0: 哎，早知道愚兄要来，小弟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1: 你当我是个傻子吗？如果我吃下玉罗红，你不带我去找花无缺，那怎么办？
4: 你看，你看，愚兄，这么珍贵的东西，你怎么能把它打翻呢？
0: 哎呀，愚兄，你尽管放心，这个呀，吃完以后不会马上发作的。
4: 你若不信，可以随时杀了我呀。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0: 你现在除了相信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啊？
3: 小鱼，小鱼儿，不要！
0: 只是千万别考虑的太久。这花无缺啊，被关在一个极危险的喇叭洞，我怕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见了阎王啊！
1: 哎，看来我今日不得不当一次傻子了。
0: 愚兄的意思是，愿意吃了。

0: 小鱼儿，不要，不要！现在可以带我去见花无缺了吧？
1: 可以，当然可以，快扶我起来！哎呦，哎呦，慢点，慢点儿。

怎么还没到啊？你说在哪儿？我背你去。如此劳烦于兄，怎么好意思呢？那喇叭洞啊，就在前面不远了。江小鱼，别看我着了你的道，你还不是？ 上了江玉郎的当，要救华无缺，先救你自己吧。

你居然

小鱼儿，小鱼儿。

0: 二位夫人，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刚才遇到了一群山贼，他们要抓我当压寨夫人，我是死不从，我是趁他们没注意的时候，才偷偷跑出来的。姑娘，我求你，我求你一定要救救我！
1: 竟然会有这样的禽兽，夫人你放心，有我在。他们要是敢追来，我就宰了他们。
0: 谢谢。

0: 小心。多谢姑娘相救。
1: 不用客气。哦，对了，夫人，您是住附近吗？
0: 嗯。
1: 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十七八岁的，他这儿还有刀疤的小伙子？
0: 没见过。
1: 哦，
0: 啊，姑娘，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1: 是，我也跟他失散多日，我很担心他。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用他来对付江小雨。
1: 哎呀，你怎么了？
0: 我有点头疼。
1: 头疼？怎么办？

0: 我是无缘无仇的，你为什么要暗算我？
1: 哎呀，你不用着急，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原因了。
0: 你回来，
1: 想不到这山中还真冷。

0: 怎么样，这件衣服你穿着还舒服吗？这衣服，这衣服是你放的？
1: 是啊，我新做的，好不好看？你在衣服里动了什么手脚？
0: 不过是放了些痒痒粉罢了。
1: 顾喜日，
0: 就没事了。
1: 顾喜日啊，
0: 你如果不想把全身都挠烂的话。 就告诉我，话无缺在哪儿？
1: 他不是在你那儿吗？你来问我干什么？
0: 你再仔细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在找一个额头上有疤的年轻人，对，他叫小鱼儿，你有见过他吗？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孩子，男人都应该追着你跑才对，怎么还要四处找一个男人呢？ 难道他是你的心上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他对你可好？他有时候能把我气得半死，他有时候对我也不错。就算他有时对你很好，也不代表他喜欢你。也许他对别人也很好，甚至比对你更好。 我很了解小鱼儿，她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是内心呢温柔善良，对人好是她的本性。你不吃醋吗？女人若是真的喜欢一个男人，是容不得和别人分享的。你不吃醋，只能说明你没那么喜欢他。 或者，你心里有另一个人。看来是被我猜中了，在你的心里，小鱼儿并不是唯一。没错，我是很在乎另一个人。可是。 可是他要杀了小鱼儿，他是小鱼儿的仇人。有时候，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若知道对方有危险，定会舍命相救。可有时候，他们又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不过现在这两个人，都要。

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找他们才好。我隐约想起，前几日在玄武宫，好像见过一个额头上有疤的人。你不妨去那儿找找看。真的吗？玄武宫在哪里啊？沿着这水边，走到尽头，你会看到一座石桥。 翻过石桥，再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哦，多谢姑娘。

0: 对不起，我说过，女人若真的很喜欢一个人，就容不得任何人来分享。我绝不能让你找到小鱼儿。
1: 马大学，你若是再想不起来，我就去问别人了。
2: 哎，别走，别走啊！好妹妹，别走，好妹妹，是我，是我，是我找兔子偷走了花无缺，把它关在了山君府，也是我，我想抓住小鱼儿，然后来逼你就范，谁知道，谁知道被小鱼儿给识破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真真，绝对是真的，我再也不敢对你撒谎了。好妹妹，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就饶过我吧。
1: 水能止痒，去河里泡会儿吧。
3: 到了，到了，这就到了。
4: 花无缺在哪儿啊？
3: 就在这个洞下边。
4: 生啊，
5: 花无缺，
4: 花公子，
3: 你是不是又跟我玩什么花样？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真的在下边，他肯定是太累了睡着了。不信你再喊喊，再喊喊。
4: 花公子，
5: 花无缺，
4: 花公子，
5: 花无缺，花公子，啊！
6: 江小鱼，你终究是没我江玉郎聪明吧？你现在知道谁才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了吧？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你都已经给他下了毒了，你还把他打下去干什么？
6: 正因为他中了毒，所以他绝不会相信我会再害他，不然我怎么可能轻易得手啊？
4: 坏了，我还中了他的毒呢，解药在他身上呢，你把他打下去我怎么办呢？
6: 那怎么办啊？
4: 你也下去啊！
2: 你的病好了？
6: 我的病早就好了，苏英给我吃的那药只有几个时辰的药效，怎么样，我装得像不像？
2: 像，像极了。可你为什么要对小鱼儿赶尽杀绝？
6: 看到没，
4: 他和花无缺害我丢了一只手，江湖上被人追杀，每天都有人想砍下我的脑袋，都是被他们俩给害的。
6: 杀了他们，怎解我心头之恨？

1: 我这是到了阴间吗？没错，这里就是阴曹地府。
2: 你是人是鬼？

0: 小鱼啊，都被困在这种地方了，你还要心情开玩笑啊？哎，我刚刚在这正无聊呢，你就掉了下来。我要是不好好捉弄捉弄你，怎么对得起咱俩的缘分啊？啊！
1: 英雄，你说的太好了，咱俩被一起困在这儿，那真是缘分不浅呐。要不，你把解药给我吧。
2: 你着什么急呀？
3: 我们被困在这儿，虽然没摔死，但也出不去。反正都是死，你还要解药干什么呀？
1: 可是在下心里怕呀。
2: 好了好了，你不用怕，你这个毒没那么快发作的。
1: 天姑，你要干什么？
3: 小鱼儿曾与我共患难，我要为他收尸。
1: 天姑，你干什么？
3: 你放开我，我要下去为他收尸。
1: 天姑，别冲动，
3: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你给我过来。 这山洞虽深，却能听到上面的声音。
3: 你放开我！
1: 有点意思。
3: 你放开我！
1: 天姑，天姑，你冷静，冷静。
3: 你就那么恨小鱼儿吗？连我为他收尸都不行吗？
1: 你是在怨我吗？
3: 你这个大英雄、大豪杰，我怎么敢怨你？
1: 你知道吗？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3: 因为我。
1: 夏，我真的受不了他对你好。每次他只要多看你一眼，我都气得发疯，我就想宰了他。
3: 你怎么会这样？
1: 只怪我太在乎你了。如果你因此怨我，我也无话可说。
4: 相信我，我对你是真心的，跟我回去，好吗？你要把他拐到哪里去啊？啊！平哥，平哥，你没事吧？
1: 姑娘是没见过别人亲热吗？如果你是有意找在下麻烦的话，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一华监狱。
3: 花公公主，你也太提花公，
1: 小的不配，小的不配，小的不配，
3: 二公主，
1: 小的不配，求你饶了他吧，小的不配，小的不配，
3: 你都已经自身难保，还敢为他求情，
1: 小的不配，
3: 必自知罪孽深重，
1: 小的不配，
3: 请二公主责罚，
1: 小的不配，
3: 很好，
1: 小的不配，
3: 你在这里有没有听过无缺的消息？
1: 小的不配，
3: 公子，
1: 嗯。
3: 奴婢前一阵是听到公子市井的笛声，但奴婢有罪在身，不敢前往。
5: 你在哪里听到的？
3: 在向东市里。
5: 你说的可是真话？
3: 奴婢自小在移花宫长大，知道欺瞒公主的下场，比死还惨百倍，我哪里敢？
5: 你明白就好。
3: 够了，别打了。
1: 夏儿公主。
6: 夏儿公主，你在这看着他。若有人伤害了他，我就杀了你。
1: 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夏儿公主，

0: 俊朗，你歇得差不多了吧？你快帮我解开穴道，还有方才那一摔，腿好像断了，待会儿要逃走的路上，恐怕要辛苦你了。可你得罪的是宜花宫公主，即便我们要逃，又能逃到哪儿去呢？咱们好歹得试一试啊。
1: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能活一试试一试。评估啊，如果我一个人逃，或许还能有活命的可能。可我要带着你，恐怕跑不了多远就会被追上了。
0: 不是我不愿意救你，你为了救小鱼儿，得罪过宜花宫公主，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反正都要死，又何苦拖累我？
2: 江玉郎，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
3: 姑啊，你说真的对我好，那就应该牺牲自己来成全我，我会记住你的。哎呀，好久没听到过这么妙的话了啊！
4: 是啊，我说这欧阳兄弟死后。
5: 我们十大恶人就一直找不到人来凑数。嗯，你们这小子够坏呀！嗯，哎呀，他们怎么会来这儿？他们是谁啊？江湖中赫赫有名的十大恶人。哎，你跟他们很熟吗？
6: 这世上恐怕就没有比我跟他们更熟的人了。
5: 哎，那赶紧让他们来救我们呐！
6: 哎，不急。
4: 让我听听他们想搞什么花样，姑娘，你好像很不开心呐，要不然我白开心带你开心开心。嗯，哎呀，江兄弟，你别这么拘谨嘛，我们这次来找你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笑>
7: 前辈们既然摸清了我的底细，莫非是有什么事想吩咐晚辈？<笑>你想必知道，这山上住着一个极厉害的人物，叫魏无涯。但你可知道，他那老鼠洞里现在来了位贵客？而且这个人能将魏无涯哄得服服帖帖。
8: 无论他说什么，魏无涯都言听计从。你可晓得是谁呀？晚辈资历浅薄，和魏无涯这样的人从无往来。他交什么朋友，晚辈确实不知啊。<笑>不错，不错。你当我是那个小姑娘啊？由着你糊弄。我们早就查清楚了，魏无涯的这位好朋友。
5: 就是江南大侠江别鹤，有人求见。嗯，今儿还真热闹呀！原来那日在我重伤垂死之时，来无涯宫的客人就是江别鹤。这假仁假义的老家伙，居然找上了臭名远扬的大老鼠合作。
8: 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阴谋？
7: 魏老大居然也能跟人交朋友，难以想象。
8: 你不是他朋友吗？我顶多算他的打手。当年他要不是想学我的缩骨功，早把我给杀了。
7: 你爹既然是无涯宫的贵客，你自然也可以随意进出。只要你带我们进洞走一走，少不了你的好处吧。<笑>

0: 怎么样？李大嘴，这种事还用得着跟他商量？这小姑娘可怜呢。哎，这样，我们呢帮你把这个薄情负心的家伙带走，你看不见他，也就没有那么伤心了。嗯，
1: 若不是这小子还有点用。
2: 我现在就砍死他，为小鱼儿报仇。说的跟真的似的，要不是我亲眼看你害那小子，我都被你感动了。哎，
3: 我什么时候害过他？嗯，
2: 不是你们故意留下记号，让小鱼儿钻进老鼠洞，替你们去探机关线挺送死的吗？哎，我刚才说的话你敢否认吗？敢吗？
1: 闭上！
2: 你敢吗？
3: 我让你
2: 敢否认吗？敢否认？
3: 吵呢。
4: 怎么了？我们养了小鱼儿18年，让他替我们探探路不行吗？18年前没掐死他，现在让他上刀山下火海都是应该的。是，咱能不能不吵了呀？赶紧走吧，杜老大和殷老九还等着呢。啊，不吵了，走走走，
5: 走。
4: 走。
5: 想不到真如所云所料。 在十大恶人眼里，我小鱼儿还不如那几箱宝藏。他何必如此不惧骗我？就算直接叫我去闯洞，我也不会拒绝的。
1: 老大，
2: 你们怎么才来？
1: 哎呀，
2: 这
1: 这是……
3: 哎，老大，你都不知道，这小鬼狡猾的很，费了我们好一番口舌。
2: 那你们怎么？
6: 不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们不需要他说话，只需要他带路。啊！月朗，我知道你是认识魏麻衣的。如果你不想像他一样，就乖乖的听我们的话。
2: 带我们去虎牙沟。是啊，是啊，走，走走走。是谁呀？谁呀？
3: 小鱼狼人呢？
2: 人呢？
7: 人去哪儿了？何人如此大胆？在我们十大恶人手上抢人。爹，幸好您来得及时，要不然……
8: 没想到这龟山还真是热闹，十大恶人也汇聚于此。
7: 他们是来坏我们大事的。
8: 你得想办法除了他们。不必了，说不定将来他们还能为我所用。
7: 待我神功练成之日，就是一统江湖之时。神功，嫁衣神功。原来爹一直在练燕南天当年称霸武林的嫁衣神功。对。
2: 18年前，我苦心经营，岂是为了金银珠宝那些俗物？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嫁衣神功。你可知道，这嫁衣神功一共有9层？ 昔日燕南天也只练到了第8层，哼！可如今，我已经参透了他的终极奥妙。

0: 年来年去年年忙，为他人做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东风舞一场。
1: 爹，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就是嫁衣神功最神奇之处，要练到他的最高境界，就要吸收各门派的武功之长，让他们为我做嫁衣。所以这18年来，我搜罗了各大门派的武功，融会贯通，如今只要突破这最后的关隘，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我等了18年，也忍了18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了。
3: 哎，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0: 我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人着急，那就够了。
3: 哎，我们两个怕是要死在这里了。你说这洞口在深山老林里，有谁会来救我们啊？
0: 这可说不准，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张三李四都有可能来救我们。
4: 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哎，来人了。哎，
5: 嘘，我被人点了穴道，你能帮我解开吗？我一定重重谢你。
4: 我也很想救你，可是我一点武功都不会，无法为你解开穴道。姑娘，你有没有见过一个17、18左右，额头上有刀疤的年轻人？
5: 你是苏英？
4: 你怎么知道？
5: 我还知道你是来找小鱼儿的。
4: 你见到小鱼儿了吗？他在哪儿？
5: 你不必再找他了。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他被人害死了。
4: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小鱼儿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根本就没有人能害死他。
5: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我亲眼看到江玉郎把他推进了我身后的那个洞里，那个洞深不见底，他肯定是活不成了。
6: 来的这个可是苏英姑娘，早听说她对你好，果然救你了。
3: 哎，
4: 你怎么这么没用？区区一个江玉郎也能把你害死吗？
6: 激将法，但我偏偏不上当。
4: 哎，我费尽心思把你救活，你怎么能糊里糊涂就死了？你对得起我吗？你太让我失望了。小鱼，小鱼，你说话呀！
5: 你别哭了，
4: 你我萍水相逢，总算是有缘。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5: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都行。
4: 帮我用10块把这山洞填满，我不想有人来打扰我和小鱼儿。
5: 你到底和小鱼儿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他去死啊？
4: 他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人，现在他死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6: 嗯，秦秀，都听人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倒是回一声啊。
0: 你以为他真的会跳下来啊？他不过是吓吓人的。女人最擅长的不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0: 手，放手啊，黄无惧！
1: 我没有嫌弃过你，我也没有讨厌过你，要让我不管你，除非我死了。
2: 三月之期已到，为何还不动手？
0: 小鱼儿，
3: 小鱼儿，
1: 小鱼儿，
0: 小鱼儿，
4: 小鱼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听戏韵声声，唱响艺术经典，豪迈激昂的英勇赞歌与细腻动人的平凡故事交织，激起心中的那份激昂澎湃。本期节目邀您赏戏曲送百年征程，品唱腔致敬峥嵘岁月。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戏剧电影云海肴。戏剧电影云海肴以王继才夫妇戍守开山岛为主线，讲述了二人坚守海岛三十余年的感人故事，用戏曲艺术向全国时代楷模致敬。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
2: 放声听，
1: 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咦！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的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

0: 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

是纠缠，难道说他的心冰冷雪

0: 人真不简单呐、
1: 啊。怎么，你对他还有什么怀疑吗？
2: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哎呀，你这个人。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无心红记忆，我想你昔日往事话，由于记住是谁开山道，我却记在身，谁道谁是谁国，谁国谁在谁家，我愿意记住谁道，直到谁不同的那一天。

0: 哎，诸位，来聊。
1: 小雷，
2: 曾伟，
1: 好，您这直接去吧。
2: 嗯。

0: 是，
1: 好嘞。我出神五步，马上就回来。
2: 医生，老老麦的啊。
1: 好嘞。
3: 这是好事。
4: 痛在此，闹钟，不得到夸。
5: 你上到十三天，谁要来了？
4: 上刀山三天才出来了，这开山刀是什么地方？
6: 开山刀
7: 是死牢。
4: 走，
0: 报告，开山刀0.03平方公里，开山刀有两个就上打。
8: 笑成这样，有必要睡吗？
4: 扯淡！这刀虽小，却是军事要塞，这里离日本岛不到900海里。再就你他们侵略的营港的是谁？谁是主领的？谁是这开山刀？
6: 陈伟。我不是伏牛医生，我偷儿打女的一大家子人。
3: 正伟啊，我也熬不住，睡不了。正伟，我是个好热闹的人，那古道上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8: 正伟，这开山刀不是人待的地方。
4: 哎，正伟，
3: 正伟，
4: 正伟，正伟，
1: 你。
3: 一二一，哎哎，这不是黄鸡人吗？
1: 报告，
9: 进来。
1: 楼乡楼城生产队长金明兵营长黄鸡人向政委报道。哎呦，
9: 鸡人同志啊，你来啦！
10: 政委，你找我，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9: 我找你有任务，哎，有重要任务。
10: 重要任务？这真是。
9: 记者同志啊，国家在军发出口气，开山刀出下数百里，我希望你能给去是谁开山刀，你有信心才好吗？
10: 有，我有信心。

0: 貌似女子后
1: 杀我去水
2: 牛
0: 好政委看我是个农民没有当狗兵
3: 没当狗兵不要紧又不是马上去当长长了岛啊谁知
4: 行岛
5: 地灯塔
6: 对升级行岛地灯塔
3: 吉泽同志啊这政府可是急的其中意义重大呀
0: 请政委发现我绝不当老兵
3: 不当老兵说得好谁是你倒谁是倒兵
0: 政委这谁倒谁是我一个人谁吧啊
3: 莫提谁你一个人一黑是引述法出这事记得啊你要从开山刀警惕的眼睛把小刀当作国家物质的象征
0: 继续服从命令
3: 小长啊小金毛你上

0: 政委啊，李芳他是你忽悠王继才，是王继才老婆王世花，肯定乃不是贼母，要我们等着，可是要忘呢。
1: 痛在子，
2: 继才，不要听他们的啊，痛在子，痛在子，
3: 报告，
4: 进来，发给每个同学啊。
3: 嗯。
5: 这个
2: 好，谢谢啊。

0: 记者啊，快快上岛去吧啊！要是这时花哭泣啊，谁最负责啦？
1: 记者，记者。
0: 哎呀，老太婆啊，你怎么出来了？
1: 我也想来送送你子啊。
2: 爹爹，妈，囡囡。
1: 哎，记者啊，
2: 哎，
1: 搿只水印今年大着，到了岛上啊，也好有个伴啊。
0: 好，对了，王记者啊，
2: 哎，
0: 你今我记住了。
1: 哎，
0: 在开山岛可不是一般的岛啊！
2: 哎，
0: 当年日本鬼子曾是用开山岛做跳板，将半部新屋大理山炸成废墟啊！还有月影堂的婴儿，大神崖的30多个员工全被炸死了，新屋镇800多个民房也是毁了。
2: 嗯，我知道，政委已经告诉我了，山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
0: 对。你可得把这岛尽我塞好喽！
2: 哎，囡囡，
0: 记者啊，
2: 哎，
0: 塞吧塞吧，塞吧。

0: 好，
1: 老孙呢？哎，系统公告了。
2: 好嘞。
0: 哎，政委，哎，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又不抽烟，不喝酒。反正这道上空音浪多，先放着吧。

0: 今天啊，这刀不打，这一球也用不了半个钟的。好，从营房门这个台阶再往上，这个208级台阶，谁是古插手？我们今天派了高倍网友进，这是硬体，扣的牙根油。好嘞。好，这刀个东边啊，有一块礁上叫泥台上，西边有大师小师两人设备赛，今后只有他们陪着你了。
1: 政委，你放心吧，我会和他们人好朋友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哎，开山刀是王海前哨，有披领大落，不才是他，相当于国门都开。
1: 我明白，
0: 这位娘那是推动贼师的好王都笃定有控制口诛。哎，记住我的话，即使即使再即使。

0: 话，你未来啦？
1: 今天他你呢？今早说什么子事？他说好要亲自做顿饭的。哎，他到哪里去了呀？
0: 神父府明堂啊，他只引神父去了。
1: 只引神父？哦，要多少辰光呀？
0: 多的嘛，两三天；长的嘛，两三个月。
1: 啥个神父是刚去呀？
0: 谁开三刀，能不急吗？
1: 开三刀？谁是大家说的那个水浪？谁几次去报名兵上去了？没有几天才走了，怎么又轮到他了呀？
0: 他是民兵队长，民兵也是兵，士兵谁得听命令，需要他谁多久啊？谁得谁多久？
1: 爹爹，那谁道是他一个人谁吗？
0: 我老革命的女子，我要人陪啊。
1: 你搞不谁他谁，真的老革命的女子。
0: 哎，怎么是我呢？
1: 爹爹，是你逼他的吧？爹啊爹啊！

0: 枪，
1: 相当于楼上处长杀鬼子，毫不犹豫。如今鸡在水道也不能养。
2: 爹爹，我不是不让他去，好这么大的事也该和我商量商量呀。我等他三天，他三天不回来呀，我再回娘家。

姐，你怎么了？这心跳

你好，儿子。

0: 他进来，你可再去把你领带。
1: 我家亲人上任光临未来呀！
0: 实话，辛苦你了。
1: 两个老年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我也想，我也想背。这个家可离不开他的呀。
0: 实话，我们暂时还没有发射到合适的人。
1: 啥意思啊？
0: 既然他暂时还待在岛上待一年时间，
1: 你的时间是多少辰光呀？你叫我可具体时间呀？我们这个家可不能没有忘记谁呀？
0: 实话，你不要激动啊。
2: 既然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实话，哪里遇到我不谁？哎，实话，既然上岛有够把月了吧？
3: 是啊，我去找过曾伟了，他说既然我还在岛上。 再等一段辰光，
2: 谁管老头子？妈，可不要让爹爹听到了。
3: 哼，
2: 我在想，等季才回来，我们再到城里去把张喜家福。

0: 这孩子上了道，谁不要家了？
1: 妈，不要担心，前几次几包名片都回来了。我在想，既然他在待段辰光熬不住了，自己就回来了。
0: 再不回来呀、啊，叔叔要不认得啦。
1: 明天我去到了，把他拉回来。

0: 小蚂蚁，我在马队眺望我们村，我家门前那条路可谁是看不清楚。
1: 还好有你们来陪衬啊。哎，明天早起来啊，我带你们去看啥子当雷的。
0: 你比我凑近是长大了些。
1: 长大了好啊，长大了才有力气吧。
0: 凑一百张哦，一起升国旗喽。

0: 石花，
1: 青菜，
0: 石花。

0: 记在一岁一两苏贺两一个你这老三屋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倒像老兵训了。
1: 老兵训
0: 你看你这对方真的像鸡尾一样。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子华，你看这是你的啥？子华来，那打死在小四赛我用来，这是马用我他不在擦大事呢。好吧，你拿吧。
0: 好事啊，你拿事啊。我在家里已经等了你48天了。

构此

0: 这么不好，那天晚上没得没屋的啥子，反正走来走去，进我的影子，我在拼命喝醉，可是一直喝不醉，我就想起了你。
1: 我就没有再抱上海，
0: 王日华，王日华，王日华，没有再回，尽是王日华，我就傻乎乎的没有再认你，对得起你声音，看不见你的身，
1: 七岁，
0: 这啥的意思？ 听不听我了？我哭，他也哭，我想，他也想，我唱，他也唱，我叫，他也叫，不信你听，王子华，王子华，你听听。
1: 是不是比你的有声娃娃听我啊？现在这里的沙洲都是我的好朋友了。上岛的神在的匆忙，没有打上来，没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在这沙滩上挖到港。现在我的48道港。
0: 是7月15号，现在是9月1号了。

0: 你刚才想方设法道理，靠你，真是大师不在。
1: ，这开山刀不是一般的刀啊！
2: 现在我们回家吧。因为吧，我决定留下。
3: 王继才，你跟不随，我们也不随，你跟我回家。
2: 王子华，这开山洞是什么地方？他是王海星星第一刀。当年他们欠了我们的债，现在这里是你家。
0: 如果当时有人杀谁，有几只，那他们身上不能。
1: 记者，不是了。

0: 要不今日我辞了玉瑶的工作，到道郎来陪你吧。
1: 什么？他要是母校，你一个小女人，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0: 你看你这邋遢样，我叫花子有啥两样？我不放死你。
1: 哎，我一个大女人，管他什么硬不硬的，你不是回不得了吗？这道长不收你，你委屈，好好工作，照顾儿子和爹妈。哎，你个弟就不能长大？
0: 好吧，我要是四十二姨。
1: 明天还换两号，老师的药好，叫我送医，你打他的水。

0: 现在叔叔已经没走神，我们再要个孩子吧。
1: 不行，你也要工作，也要照顾孩子，太辛苦了。
0: 再生个男孩一定像你。记得我想啊。
1: 你想啥？
0: 你怎么想啥？
1: 你想困觉。哦，对对对对对，你今天老来了一天了，要不我们再歇歇吧。
0: 我又不是来睡觉的。
1: 那你来做什么？
0: 我才想好你试试我啊。
1: 试试我啊。哦，对对对对对，王老师，我是个丑人，小生只想有力量。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天安门前的国旗。五星红旗是国家的象征，尤其是天安门前的国旗，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你们知道有个开山岛吗？那里呀，有一个一个人值守的哨所，他也每天迎着太阳升起红彤彤的国旗。

0: 王老师啊，
1: 亚昌，
0: 哎，王老师啊，你老师走得好好的，怎么想起自杀？你鼻子上的问题，有理应该马上为你解决了呀。
1: 谢谢领导关心，我不放心我们家鸡仔一个人在岛上。
0: 开山岛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够真要去，
1: 我一刻也不能等，亚昌。

0: 爹爹妈，我想再叨叨了，去看看姐姐。
1: 你呀，我晓得你的心思。上次看见他那个邋遢样，心痛了吧？
0: 哎呀，一个大男人在道上兜里兜里，有啥个不好？是话，你才非要去采热闹了。
1: 哎呀，你懂啥？
0: 是话走了，手术怎么办？学堂怎么办？
1: 爹爹，我辞职了。
0: 辞职？你马上就要转正，你在这个辰光辞职？
1: 爹爹妈，叔叔先麻烦你们帮我照顾。道上有了两个人，我和姐姐，谁可以轮流回家了？
2: 辞职才辞职，蛮好的。实话，你再放心去吧。

0: 你是这来开山刀，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谁让你来开山刀？也没有和我商量呢。
0: 我来山刀，你在做啥？
1: 你山刀，我山你呀。

0: 王金山，
1: 到，王志华。

0: 实话，新电梯又开始了，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早点出生，早点长大。
1: 你呀，谁想着你的当兵梦？
0: 我呢是个农民，我爹爹呢当年当过游击，真希望我们的孩子早点长大，穿上军装。
2: 想想也高兴啊！哎，
0: 我可不同意啊！哎，实话，你看这开山道上，你不摔倒，我不摔倒，谁来摔倒？同样的，你不抽筋，我不抽筋，谁来保驾卫国？
1: 好好好，你呀，说的都对。
0: 实话，这开山道啊，我们在这里安家了。
1: 我想把这个海山岛比成春有春花，春有春高，夏天纳凉有暑阴，冬天比有暖的报道啊！哈哈哈哈哈！日子难想，还是困难呀。一想到你又要下海去觅食，我这心里呀，心里一个。
0: 这不。
1: 最近海况不好嘛？现在我们有半个月没有上船到淡水了，这么艰难的环境，我们能坚持得下去吗？
0: 孙家实在不方便送，上次老孙那位送米袋鼠，一不小心把一袋米翻到海里，差点闹事上了。
1: 娘的身体。
0: 也越来越傻了，
1: 哎，要不等叔叔长大些，谁让叔叔替我们送米送袋鼠？叔叔，不行，他会笑。
0: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哦，我想好了。
1: 等等，把这五十打上。
0: 我可以不够。
1: 不行，你整体把上把下的，是要好油多，一定要多喝水。
3: 千万不能伤了身体啊！好，那我走了啊！啊！死火！死火！死火！死火！你怎么了？谁醒了？死火！几日化醉人，管理时，中帐分明是你送缺水，在内。
2: 死火！死火！死火！

0: 宗华，宗华，宗华，来，喝水，来，宗华。
1: 季赛，妈妈已经半个月没有四三大袋子了。
0: 宗华，你喝呀。
1: 不。
0: 宗华，你喝呀。
1: 不。
0: 宗华，你喝。
1: 不。
0: 宗。子华，子华，你的水都蒙出去了！
1: 谁呀？
0: 子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真的要弄啊，要改试一试了。我们玩钱吧。一个月，三百多块的工资，哪够你总是这样浮世缝心呀？
1: 我希望我在这里早上来看，早上有钱，这下子安全了，要帮外天条件海鲜市吃吃喽。
2: 嘿，有啥事？你是了，我怎么办啊？
0: 以后不许说自家是女啊！我啊，这辈子啊，只靠两件事：一是为我们国家守好道，二啊，要陪你到80岁。小心啊！

0: 死啊！吓死我了！我怕我死了，都来不及跟你讲一声。
1: 你为了自己，你命都不要了呀你啊！
0: 死啊！自己保命啦、啊！

0: 老太婆啊，你又在啰嗦的啥？
1: 哎，记得后是话，在道上好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了。
0: 你呀、啊，谁是多余操心？你没有听王政委什么？有理，正准备接他们家将哩。
1: 家将，家将，表面文章。
0: 你知道家将，老子脸上也有光。
1: 你脸上有光了，口苦了几代他们两口子。上次那帮搞贼似的，把几代偷到木头上一顿打，你忘记了？我不晓得，好了没有呢？
0: 你呀、啊，谁是婆婆妈妈的，没有觉悟。我们应该会有这样的女子骄傲，
1: 骄傲，骄傲，你去骄傲吧。这趟气候，幸亏孩子们为害，不然我真不敢想。
0: 还不是怪你，碰得他死。
1: 你怪我啊？那么你做啥个吃个？
0: 哎，是你困着嘞，还来怪我？
1: 当然怪你。
0: 怪你。
1: 挂你！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都怪我，都怪我。
1: 嫂嫂，
2: 要是我不做那个梦，不在梦里来，在妈妈怀里，小谁不会提着门罩，谁不会是好了？
1: 嫂嫂，为了这爸爸妈妈送粮送水，已经是很委屈你了啊！

0: 橘子，哎，橘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啊，政委，我，啊，
0: 一定是道长坚持不下去来吃。好了好了好了，这边的物资啊，全都齐齐妥了，登陆艇也调拨妥了。郑政委明天抢在台风来之前送上岛呢，没有想到你倒回来了。
1: 政委，我这次下岛回来是想，
0: 我知道你啥去，其实我比你还急呀。

0: 政委，你在听我什么？
1: 你们一生争气得下去，十八人你们的好时机。
0: 政委，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我这次想
2: 领导已经决定给你们加以表彰，并且准备向上级委报答。
3: 记得呀，我没有口出声，你谁道，我谁是放心啊。
4: 子官，你快吃啊。
5: 叔叔啊，你也吃啊。
6: 爸，
4: 记得
6: 爸，
4: 你怎么回来了？
0: 爹爹，妈，我找政委有点事，顺便回家看看你们。你们都好吗？
4: 我好着呢啊。
6: 爸，吃饭吧。
0: 哎，
4: 这是你爹爹。
0: 叔叔，
4: 你爹爹个老毛病啊，是越来越不好了。
5: 嗯，不是啊，王政委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医生，只要帮我好好检查一下。
4: 是啊，记得
5: 吃吧吃吧啊！
4: 你得放心吧啊！这个月上到的物资啊，都准备好了。王政委啊，正在调拨登陆艇，实是要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尽快送到岛上去。
5: 是啊，王政委正忙着呢。哎，你找他有什么事？
0: 我好是花
4: 啊，叔叔啊，你打子官去做作业吧啊！
6: 哦。
0: 爹爹，妈，我好是花，
4: 不能说，谁不要说了啊。

0: 你以为嘞？思想正位之交，你一道生情敌呀、啊！
1: 爹爹，唔好，我生正是一道，受你了。
0: 你一个意思是啥？你已经有自家向王正位继承你一道生情了啊！这次五年来，王正位为我们顾了多少？你道上却不知是啥人想办法的？
1: 王正位。
0: 你不在家，家里遇到事情是啥人来帮忙的？
1: 王正伟，
0: 小子国出身，遇着台风是啥人在地窝里安慰你、帮助你接生的？
1: 王正伟，王正伟，王正伟，
2: 王正伟他病了。滚开，外姬。

0: 妈，
1: 叔叔，子坤，
0: 哎，妈，
2: 哎，
0: 妈，怎么是不接蜡烛？
3: 早知道我妈得醒的来呀！
1: 这蜡烛啊，你们恐怕麻烦到。这可是我和你们爸爸结婚的辰光用的，哎，几十年了，我一直都累着他呢。
0: 哎，妈，爸爸你呢？
1: 他呀，将军去了，马上才回来。
0: 妈，岛上风这么大，爸病刚好，我去领领他吧。
3: 我要去。
1: 你们呢？谁不要去了？这条路啊，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

伙计啊，太阳下山了，我们也该回家了。今天是花准备搞一个结婚纪念日了，回家喽。

老木匠，我是真的老了，这身体啊，大不是从前了，总是胸闷累得慌。哎，你可不能够说实话，实话知道了，又要担心，又要哭了。我最怕他哭了。常女人哭的女人，算什么女人啊？啊！回家了。哎呀，老伙计啊，这个马蹄，等我空了，要好好塞一塞。国家那么多大工程、大急事，都需要花钱呀。我们不能什么都等靠要，能帮着既要一份是一份啊。走喽。

0: 嫂嫂，你爸他回来啦。
1: 嘘，三两一。爸
2: 爸
1: 爸，
2: 七仔，爸，你不要吓唬我。七仔，
1: 我打算礼物。
2: 七仔，
1: 喂，
2: 不要吓唬我。
1: 带带带，
3: 外头，
1: 哎，小弟送医院。
3: Oh,

0: 你去杀不得马，杀不得刀，那这家日子那样，滚垮好起来吧。
1: 爸，你不是杀不得刀吗？头上的泥袋上，大师生、小师生，他们会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聚焦现代都市中年夫妻面临的职场压力等现实问题，细腻勾勒出现实生活图景，映射出当代都市生活众生相。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明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让我们来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
8: 与您共赏。
9: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

0: 群英。
1: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2: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3: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4: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准了。
1: 一个，二，三。
0: 老板付过了啊。
1: 好嘞。
0: 那一条吧。哎呦，这个还挺新鲜的。谢谢啊。谢谢。

0: 是刚来过吗？今天早上起来又来了，这次来得很频繁，咱们必须得对付他。
1: 老公，你先按住他，我做完饭我就来帮你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太强大了，我扛不住啊！
1: 他有那么强大吗？
2: 真的很强大。
0: 时间来不及了，咱们得赶紧结安全。
1: 时间来不及了，我要做饭。
0: 结安全不最重要，
1: 别闹了，我今天去早市了，艾文要吃鱼，我本来就来不及了，你别闹了，哎。
3: 快快，烦死了！西红柿，
4: 共同商议，不能大事，怎么救他？
1: 哎，妈妈，妈妈，别喊了，怎么自己醒了呢？怎么了？我做噩梦了。
4: 梦见什么了？我急死了。
1: 急什么呀？我想上厕所。
0: 我跑到厕所，结果马桶没了。我跑到街上，全是车的，我着急死了。结果你找到地方尿出来了吗？
1: 尿出来。
0: 过来，哇！把这给他洗一下。哇，你可真行你。哇，哎呀！自己穿裤子、刷牙、洗脸、拉臭手，10分钟解决问题。说说你自己。
1: OK。

0: 快一点啊。嗯。
1: 老婆，我那个昨天穿的黑条裤来了，来你家吃饭啊。哟呼，还有裤子呢。
2: 你好。
0: 耶哈！快吃。
1: 你还有油条吗？
0: 说好了呀，胆固醇油条戒了呀。以后你先让我喝这个246黑汤，我保你头发越来越密，肚子越来越小。
1: 但你不能让我一下子全部都戒掉，你慢慢戒吧。
3: 要断这一招给我断了，断了你的瘾。
4: 妈妈，我也想吃油条。
0: 你怎么这点这么随你爸呀？油条有什么好吃的？

0: 油大不健康，妈妈给你做三明治不好吃吗？什么都有，有肉，有蔬菜，还有鸡蛋。
1: 为什么我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0: 以你的身体状况，你只配吃素。现在
1: 你是要把我养成兔子是吗？
0: 那是肥兔子，快吃。
1: 送孩子吧。
0: 真的吗？
1: 对啊，你不是你妈要来吗？
0: 她跟我约了11点。
1: 哎呦，她哪次不冒场啊？我都担心她6点钟过来敲门呢。
0: 但愿她今天不冒场，我还能安安静静写点东西。
1: 好，你就踏踏实实写东西吧，我去送孩子。

0: 早上好，我是车丽，一个全职妈妈。空闲的时间，我喜欢在公众号上写点东西。但我更重要的工作是照顾家里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老公是标准的中年 IT 从业者，有原则，有理想，也有叛逆。
1: 早啊。
2: 早。
1: 哟，都在这儿呢，嘿，
3: 哥早啊。今天吃油条，咱这可没豆浆啊。
1: 他就喜欢油条配咖啡，一杯接一杯。
0: 儿子乖巧懂事，喜欢听故事，喜欢 social， 喜欢出去玩。
4: 艾文，你妈妈做的饼干好好吃，
5: 你要是喜欢，我天天叫她给你做。

0: 各位，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总部的吕经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调到咱们分公司负责日常工作，大家欢迎。
1: 啊，李总，您叫我小丁就行。
2: 啊，叫我小林就行。啊，
1: 小鱼啊。
0: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哦，
3: 杜源。
4: 早餐以后不要带到公司来吃。
3: 连小鱼呢？连小虾呢？
4: 早餐不要带到公司来吃。

0: 为啥锁着门呢？我啊，艾文在家为什么不能锁门呢？那艾文上幼儿园也没人打扰你写作，有什么可锁的呀？艾文走的时候你给他穿没穿那个厚一点啊？你穿两条裤子，鞋垫垫了没有？丽丽啊，我昨天买的鸡在吗？
1: 在。
0: 给我大宝贝炖鸡汤喝。
1: 行，妈，那你忙吧，我今儿晚东西写完啊。不是，你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什么呀？哎，你打开。哇，米糕哎！嘿嘿，你爱吃的。
1: 是，做这个挺麻烦的。嗯，好糯，好吃，
0: 好吃吃。嗯，多吃一口啊！
1: 妈，我主要刚吃完早饭，我不饿，不过会儿再吃行吗？
0: 我今天4点就起来了，这十几道工序呢，一上午我都在忙活，你知道吗？你它特别好吃，我就是有点吃不下，我过一会儿吃好吗？我好，嗯，
2: 好吃，那好吃。
3: 我们需要50台云服务器，每台不需要太高配置，4核的 CPU 和 8G 内存即可，这些都是为了保证API的响应，同时。 我们选择一个128G 的消息队列来保障每台机器的服务效率，并且我们还会使用容器技术来动态增补50台容器。

0: 以防止预期之外的请求。
1: 那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2: 两个问题啊。对不起，如果活动当天友商雇了黑客攻击，你有预案吗？
3: 我他
2: 你就没考虑过是吧？好，第二个问题，你说40万的 PPS 5台机器

0: 你这个不是在写代码，你这是代码大纲，小学生作文。
1: 咱俩关系挺好的，我就是不救人啊。
0: 你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所有人给你擦屁股吗？
2: 你知道这损失得有多大？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大家都觉得有问题，那就再修改一下吧。啊，但是新方案啊，要尽快拿出来。自从我进入这一行以后啊，我的座右铭始终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气。
2: 不是，我这椅子上有个别针，不知道谁落这儿，还是撅着的。你看，
4: 没别针吧？
3: 别一惊一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我说哪了？
5: 五更鸡。
3: 啊，对对对，鸡。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希望大家呀，日后也要有这种精神，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3: 好，那今天加个班，把刚才的问题解决掉。
6: 你说我为了准备这方案，好几天都没睡觉。他说不好死就不好死。
7: 嘿，别上火了。你说你费了半天劲，你在会上哪句话说到点上了？是不是？人权哥说的也没错啊。
8: 权哥今天也太不给李总面子了，也没说到点上。
7: 吃你的糖，
9: 胖。
0: 别生气了，我过来跟你道个歉。
6: 没事，不用道歉。
0: 会上话说重了啊，你别往心里去，我真的是救时不救人。行了，我妈刚从山东给我带的煎饼，这个咱们一块分着吃。我在你办公桌上扔了一袋新的，走吧，饿死了。来，
2: 走吧。
0: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10: 这是一古董嘛？我想问你好几次了，哪儿收的？我特喜欢。
11: 嘿，这你可收不着，这是我爸的爷爷给留下来的，也算是老古董了吧。一到这儿就想，周旋刚跟我结婚的时候，老是半夜被吓醒。现在呀，他要是听不见钟声，还睡不踏实了呢。
12: 那你好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个点来找你啊？
11: 不好奇啊，你就是这么天马行空的呀。
12: 因为我掐指一算，你要红了。
11: 看在你是我的伯乐的前提下，我要是红了，我肯定养着你。
12: 你还真别不信，我说你要红了，你肯定就红了。
11: 为点什么呢？
12: 你看，本来你的书下个月才上，但是出版社的新书推迟出版了，就这半个月之内，没有其他能打的书上市了。你就说，是不是你红的机会？
11: 这算个什么机会呀，大姐？你不也说了吗？现在愿意看纸质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我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作者，就算是出版社印了几万本，能卖出去多少，谁知道呢？我呀，没有那个野心，也没有那个命。
12: 哟，能不能稍微高点？
11: 王老师，等会儿。哎，田老师，你好。周爱文在学校跟女同学打架是吗？
13: 老员工还这么不靠谱啊？
0: 不是，怎么了？您说。
13: 大计划上写的明明白白，今天上线，你为什么拖到明天？
5: 吕总，
7: 主要是我昨天在数据库里发现一个 bug， 所以还得再调试一次，确保万无一失。
0: 你修复的？
7: 那什么，我和老于一起修复的。
0: 你俩是吧？你干什么了？轮到我休息的，所以我就休息吧。
13: 乔布斯说过呀，靠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靠亲戚。呀，气得我老家话都说出来了。
0: 周谦，对不起啊。
13: 你作为一组之长，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作为资深员工，你休息去了。
0: 李总是这样，我也干了很多，只是昨天轮到我休息了。我想，对对对，乔布斯说的对，让我受益匪浅。
13: 呀，你还炫我？
0: 不是，我这不是拉近关系。您接着说。
13: 加班。
4: 咦，乔布斯还是喝。
7: 哥，对不住啊，我真想帮你解释来着，我又说错话。
0: 哎，

0: 请我宵夜。
1: 我忙呢。老婆，
2: 老婆，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不是不是，我刚才那个领导正说我呢。
3: 刚才田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儿子打架了，他也通知了对方家长。
2: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来，我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1: 我公司吧是。
3: 行行行，你忙你的，
2: 回家再说吧，我不跟你废话。
4: 老师，艾文妈妈，不好意思，抱歉啊。
5: 周艾文，怎么回事儿？
4: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啊？不能动手打人，尤其是女孩子。你没听懂是吗？抬起头来，来。
6: 田老师，谁欺负我们家女儿啊？
4: 什么情况啊，田老师？
1: 哎呀，你觉得这礼拜会加班吗？
7: 我说这个不好说啊。你看里面那位啊，你没看见我们加班就跟吃了亏一样，就他高兴了我们就难受，我们一高兴他就难受。
1: 变态吗？
7: 哎呀，就当是更年期吧。再说了，哪个 IT 公司不加班啊？对吧？
1: 有咱们这么加的吗？几乎每天都在加吧。回家以后手机还得24小时开机候着，这不是要命吗？谁稀罕他那加班费啊？我要活着。我儿子天天跟他妈投诉，说要换爸爸，再这么下去我完了。
6: 这没想到艾文这么弱不禁风啊，一推就倒了。艾文妈妈，我看你呀，给艾文报个强身健体的兴趣班吧，这毕竟是男孩子，总归要有点男子气概的，你说对吧？
2: 对的，我们家儿子打架真的不如你们家女儿，因为我们总是在家教育他要有风度，打架呢是解决问题最愚蠢的办法，对吧，艾文？当然我不会去评价你的女儿够不够淑女啊，我会尊重她的个性的。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2: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俩心知肚明。先不说别的，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应该教育一下你的女儿，给我儿子道个歉？
6: 男孩子心眼这么小。行吧，道歉就道歉。思怡，
8: 对不起。
9: 没关系。
2: 艾文你太棒了，妈妈为你骄傲，心胸那么宽广。思怡也很棒，没关系的，思怡。啊，田老师，麻烦您给我们开一个请假条吧，因为我想带他到医院去再做个检查，我得确保他别的地方没有受伤。
5: 周艾文，我一天到晚的好蛋好奶伺候着你，你也不缺营养啊，你怎么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你看你那脸让人打的。
8: 妈妈，你不是说过吗？在幼儿园不许打人，打人的不是好孩子。
5: 我们绝对不要主动动手去打别人，这是对的。但是一旦别人动手了，那你就……反正你不能站着挨打呀，你傻不傻？
8: 不傻，是你说的，男孩子要让着女孩子。再说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妈妈，你这么斤斤计较显得有点没风度。
4: 你小脸被打成小花猫了，你妈我心疼，变成我没风度了是吧？我叫你那点道理全用在我身上，小本爸爸。
10: 行吧，小 gentleman，
5: 走回家。
8: 我去医院了。
5: 去什么医院呢？你就蹭不点皮，有什么医院可去？我吓唬他的，我让他不痛快。
8: 为什么要思怡妈妈不痛快？
5: 因为他没有礼貌，我让他不痛快，我让他长教训，以后不能这么没有礼貌跟别人说话。还没有我们家艾文懂事儿，是不是儿子？

0: 你说他怎么这么弱不禁风啊？啊，让一个女孩子欺负成这样。反正这点不随我，我觉得是你妈惯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怪你，你知不知道一个男孩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爸爸陪着，你陪他太少了。哎，
1: 咱们现在吧，互相抱怨一点意义都没有，想解决办法了。
0: 那你想什么办法？
1: 我就不行了，咱们就快点给他生一个彪悍的妹妹，以后保护他。
2: 老婆，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哎呦，我妈可真行，什么时候塞进去的都跟她说不用。她说：“大宝贝不是老尿床吗？这我找的偏方，
2: 首先我买一只打孔机，
0: 完了之后把那肠子放到那个瓦片上焙干了，最后研成那个细末，跟这面粉和在一起烙成那饼。
2: 你给它放到床上，放哪儿？褥子底下。
1: 以后就不会再尿床。”
0: 哎呦，我天！怎么会这样？这好太愚昧了吧？这也真是。哎，说那个小姑娘学跆拳道，我要不然给艾文也报一个什么武术班之类的。
1: 抱你妈！
2: 怎么还骂人呢你？
1: 我说抱你妈不一定会同意，你怎么不听说完呢？
0: 就是故意的。
1: 怎么可能呢？我因为一张饼我至于吗？我
0: 妈，你别管，我去跟她说。
1: 说你吧，天天这么晚回家。那不是因为来了猪八皮吗？
0: 我们要不加班，就感觉他掉了一块肉，折了他的寿一样。我不管啊，什么猪八皮不猪八皮的，你答应我们的事儿，你不许再慌了。
1: 这回肯定不会的，说什么我也要去。
0: 没给你开玩笑，艾文等了2年了，再不出去玩，他都憋疯了。
1: 知道，哎呦，再让女孩给打成这样，你能让他失望吗？
0: 不行，你给我发誓。
1: 发誓。老公，我觉得我上哪去找他？
0: 饿了。
1: 弄那吃的，
0: 行呗。弄个鸡蛋西红柿面怎么着？老公，简单吃一口行吗？
1: 可以啊。
0: 走，回家啊。

0: 手啊。回来了吗？老师留作业了吗？
1: 留了。
0: 进屋写作业去吧，快点。
2: 我们要休息，不写作业。
0: 过来写作业去，快点。
2: 不写。
0: 朱爱文，
3: 宝贝儿不怕啊，外婆不是冲你啊，大宝贝儿哈，外婆不舍得啊。来，乖，吃糖。
0: 我跟您说过了，他不能吃甜的，他牙不好会长虫的，还真的不能吃他。你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说我不去跳舞，呵，让我去跳去吧，跳去吧。你看看这脸伤的，这就是你们带孩子的结果。
3: 乖，渴了吧？来，咱们喝水啊。来，
1: 死了吧，都鬼。
3: 乖外婆，乖，喝水。
0: 周爱文，回屋做作业。
3: 嘿，
1: 外婆说了不用做作业。
3: 对，
1: 我这句还没玩完。
0: 乖乖给我。
1: 我这句还没玩完呢。
0: 站好。妈妈怎么跟你立的规矩？背一遍。
1: 回家先洗手，然后做作业。
0: 你做作业了吗？还有呢？
1: 帮爸爸妈妈干力所能及的活。
2: 什么意思啊？啊？你让这么点的孩子，给你们干活？行，你们有什么活？
0: 一会儿再训我。
2: 你来，你跟我说，跟我说什么活？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替你干，行不行？你别让孩子弄，
0: 拿着书包
2: 啊，孩子回来干嘛？
0: 自己拿书包
2: 回来，你就让他这样啊？
0: 做作业，
2: 你
0: 快点，快妈，你不要这样好吗？你一会儿再训我，拿着自己书包，进屋做作业。
2: 孩子多累，你别让孩子能让他歇一会儿啊！你
0: 妈，你要做作业。
2: 哎呦，你给我开门！
4: 这是我们公司上季度的项目报告和客户评价。
5: 哎，你大爷，怎么才回来呀？
4: 我们这个团队，
6: 李总，对不起啊，回来晚了。
4: 刘总，你先慢慢看。来我办公室。
6: 哎，
4: 我让你4点钟送到，你足足晚了5分47秒、48、40、45吧，6分钟。你知道6分钟世界会发生多少事情吗？嗯，地球1分钟转27.8公里，6分钟就是整整的100多公里。这如果是战争，根本用不了6分钟。开吧，结束了。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客户，如果因为你迟到了6分钟，人家不高兴，不和我们签约了，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谁？
7: 我
4: 进。周超，你在这干什么？
8: 我听到了您说那5分47秒啊。关于时间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但是您的计算方式有点不太公平。您光算他迟到的5分47秒，如果算我们加班的话，那应该是5分47秒的 n 次方了。
4: 你是来找茬的？
8: 不是不是，这事儿我也有责任，我车陪他去的，因为我把车借给他了。
4: 赵强，
8: 哎，
4: 你把企业文化背一遍。
9: 天道酬勤，众志成城，感恩的心。
4: 你只需记住后4个字，干活去。

0: 妈，咱聊聊呗。
1: 嗯，
2: 聊吧。
0: 我知道你看见艾薇受伤了，你担心，但没什么大事，真的。那就是小朋友之间有点摩擦，互相推搡了一下，这不也挺正常的事儿吗？
1: 艾文呐，乖，听了艾婆跟你说啊，以后你要发现有人要打你，你一定要躲开。
3: 妈，
1: 你躲得越远越好。
0: 再金贵，他是个男孩子，遇到事就躲吗？这么躲下去，他不是个窝囊废吗？
1: 遇见事儿你就得赶紧躲，你不能往前冲，你懂不懂？要不是我，艾文能教育得这么好吗？
0: 他好吗？
1: 当然了，
0: 他身上的毛病你看不见是吗？妈，你恨不得鞋带给他系，衣服给他穿，如果你背得动他最好路都不要走，对吧？3岁的时候你还拿个瓶儿追着他尿尿，叫你这么带他现在都不会自己尿尿，你觉得好吗？他这样到社会上他有任何抗击打能力吗？
1: 艾文他还小。乖，饿了吧？
0: 妈，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1: 您说吧，我听着呢。
0: 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吃饭的时候不要让他先吃，这样他会觉得他比所有人都重要。不要喂他吃饭，他觉得他可以吃独食。这些道理你不是不懂呀，妈。我给他立的所有的规矩，只要你一来全破。你不在的时候他乖着呢，您这么惯着他，他会毁了。
1: 哎呦，汤好了，我给艾文盛汤去。哎，乖宝贝儿，汤好喽。
4: 燕姐，
5: 哎呦，
4: 哎，两份馄饨。
5: 好嘞，刚下班啊。
4: 对，
5: 你们这下班呀，可是够晚的。
4: 是，
5: 这带回去跟老婆一块吃啊。
4: 啊，

0: 你有病啊你！吓一跳是不是？你跑我们家来干嘛？
1: 我刚送我公司一主播回来，我给你发个信息，你也不回，电话你也不看了，玩什么呢？
2: 我开车呢，我怎么看？
1: 行了，你几号楼啊，住的？
2: 你不想知道？你跟我喝酒干？
1: 我不去，我回家了。
2: 你给我媳妇买馄饨吃宵夜呢。你这送上去的跟我去呗。
1: 我跟你姐在一块的时候，你会这么要求我吗？ 你看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少干这事儿了，我酒量谁练出来的？都年轻过，
2: 好吧，
1: 这么久不行不行，太晚了。你是特意在这等我呢，还是？
2: 我看你开车回来了，不堵你了是吗？
1: 你怎么耐不住寂寞呢？陪完女主播又让我陪你，
2: 改天咱俩改天行不行？
1: 罗浩，别诓我啊！
2: 啊，
1: 罗大哥，好，拜拜。
2: 哎，这样，
1: 行行行行，走走走，拜拜。

0: 你回来了。
1: 我在门口碰上袁毅了，泡妞泡到人家小区来了，说送他的一个女同事回家，没有关系能送人回家。这小子简直服了，单身啊，自由啊，这个坏人。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想吃。
1: 干嘛呀？这么愁眉苦脸的？
0: 我让我妈给气着。
1: 怎么回事？
0: 老公，我现在真挺后悔的，这些年让我妈帮着我带艾文，但是不说这话有点不孝啊。我知道她特别辛苦，我感谢她，但是她这么教育我的儿子，她这孩子得废，你知道吗？
1: 生个二胎吧，咱们把艾文抢回来，让他玩二宝。哎呀，行了，老人嘛，回头你跟他聊聊。
0: 要聊你跟他聊，那根本就不讲道理。
1: 行，那我回头跟他聊。吃口呢，来。都没家乡菜，怕你觉得我嘴里有味儿。吃。
0: 那你发的微信你看了没？
1: 看了。咱们开车去吗？
0: 对啊，你不能像今天回来这么晚啊。
1: 咱们要走得这么急吗？
0: 两天两夜比一天一夜房费还便宜，而且艾文到了第二天醒了他就能玩，相当于他有整整两天可以玩，肯定得这么计划才划算啊。
1: 长得漂亮还会规划，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聪明的老婆。
0: 你少跟我臭贫。
1: 没有真的，
0: 你明天不要这么晚回来了，8点钟之前必须到家。哎呦我的妈！我们就住两个晚上，酒店挺好的，你还要带被子吗？
2: 哎呀，你哪知道酒店那个被子质量好不好？我外孙过敏怎么办？
0: 那这棉衣算怎么回事？就两天还得带两件。
2: 你忘了上次了？上次那孩子弄湿了衣服，那一瓶汽水浇上去了。你这现在天这么冷，到时候孩子你感冒着凉了怎么办啊？
0: 干嘛呀你？
3: 我要把这些带去。
0: 你别捣乱了，带玩具干什么？
3: 就要带。
0: 不许带。
2: 带。
3: 就要带。
0: 妈，你别老
2: 带。
0: 箱子塞不下了都。
2: 怎么塞不下？你看看，来，快给我。
0: 哎呀，出去玩两天跟搬运工似的。
2: 那孩子要带，我不怕，我有劲儿啊。搁下了吗？你看。
0: 我看你怎么合上箱子。
4: 你不帮我，你还看热闹。
5: 我跟你说，实在不行，咱们再弄一箱子都行。
2: 哎呀，宝贝儿，来，趴上来。哎。
1: 放心吧，老婆，我都跟老杨说了，让他帮我盯着点儿，我一会儿就撤。
6: 不是，你看看。

0: 咱们说好了8点钟出发的嘛，我妈等半天了，一会儿又该急了。
1: 你不相信我对时间的把控吗？
0: 你快点的。
2: 所有人，所有人啊！北美那边客户啊，系统出问题了，啊，现在无法运行，这可是大事儿啊！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3: 加班呗。
2: 没错，加班啊！今明两天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确保万无一失。有问题吗？
4: 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2: 好，干活吧啊！

0: 一会儿得先撤。
1: 干嘛去啊哥？
0: 有点急事儿。
1: 那你千万别让吕松看见。
0: 明天早点过来。明儿我也过不来，后天也来不了。我答应我老婆带孩子出去玩了，你帮我盯着点儿。
1: 放心吧哥。

0: 累吧，我来开会儿吧。
1: 没有，还有60公里就到了。
0: 嗯，说你走的时候大家都在加班，你就这么溜出来了，慌不慌心？
1: 我慌什么呀？我不慌，那帮年轻人慌。每天吧，被那周扒皮给数落成那样，抗压力极强，都乐呵呵。我觉得那孩子比我能忍。然后就这周扒皮吧，天天的就折磨我们。然后他好像很快。
0: 老公，你看你西红柿多像肚脐眼儿。
1: 老婆，我特别喜欢这种跳跃。
0: 啊？
1: 你能把我带到外太空去？
0: 不好意思，打断你说。
1: 啊，没事。都睡得真香。
0: 哇，你都不知道，那我箱子里都塞了什么？太可怕了，搬家。

0: 好想唱啊，好想跳啊。
1: 嗯，那你喊两嗓子吧。
0: 嗯，喊什么？
1: 想喊什么就喊什么呀。嗯，我先来。周安文，你不要再尿床啦！你干嘛？
0: 妈妈，你实在也太胖了。
1: 你胡说八道！你不许这么说，你要说妈妈，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0: 不行，是我先来的。你记得要插队。
1: 你没看见啊？还在这录像呢。艾文那么老实，
2: 我看见了吗？就是两个小朋友都想骑这个木马，我想看看他会怎么解决，懂不懂得分享。
1: 嗯，行，听你的，看着吧。
3: 糯米，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一个玩是不是？对不对？要一个一个玩。
0: 我先来。
1: 你是神团的妈妈呀？
0: 外婆，我在这里玩，他来抢。
1: 不是你这个得管教你的孩子啊，不能这么野蛮抢人家东西啊。
3: 我没有。
2: 那你不能这么说话，人家是个小女孩，好吗？
1: 小女孩
3: 玩。
2: 你不是想玩那个吗？让外婆带你玩滑梯去，好不好？
1: 这是你好好管教，知道吧？
2: 不好意思，老人家就是比较护着自己家的孩子。
4: 我们糯米很懂事。
2: 我知道，我一直在那儿看着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
4: 是。
2: 我想让小朋友们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不好意思，小妹妹。
4: 没事，你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
1: 哦，不哭不哭不哭。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好的好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好了，妈妈知道了，你也想玩。
2: 抱歉啊，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
2: 不好意思，
3: 你不能这样啊，要一个一个排队玩，知道吗？
2: 没事的，没事，你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不是？
2: 哎，可以，好
5: 好好。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is out.

0: 啊，姑奶奶，你可算接我电话了，
1: 听得见吗？嗯，我信号不好。
0: 信号不好，你也不能逃避工作。你的新书要提前发售了，你赶紧写篇稿子，预热用的。
1: 我跟你说了，我在外面度假呀，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0: 我不管，明天，最晚后天吧，我要见到那篇稿子。

0: 老公，孟非给我打一电话说我可能火了。
1: 车厘子同志，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你很有可能要走上你的人生巅峰了。
2: 恭喜你哦，以后我跟你混喽。
0: 你就跟我混吧，我保你锦衣玉食，大富大贵。
2: 好嘞。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22: 吧。
23: 相
22: 爱
23: 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年之计在于
1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8: 不要咳，不要痰，
2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跟你说了，我在外面度假呀，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1: 我不管，明天，最晚后天吧，我要见到那篇稿子。
0: 我没带电脑，大姐，你也是周扒皮吗？
1: 你可以用手机备忘录写啊。
0: 我一整天都要陪孩子玩，你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度个假吗？
1: 我跟你说，孩子什么时候都能陪，走红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新书上市前半个月发出来，好吗？
0: 好，行，你别啰嗦了，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艾文你好，我叫糯米，
0: 交个好朋友。好了，我们来玩游戏吧，来吧，我们开始玩游戏了，一二三，滴。
3: 是你有办法，真厉害呀、
0: 啊！我那个儿子呀，让外婆惯坏了。
3: 哎，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4: 啊、哦，我叫车丽，
3: 我叫于巧巧。你跟你妈妈带孩子来玩的吗？
4: 还有我老公，不过他睡着呢，昨天开车累着了。
3: 我老公也是一早就在办公，然后到现在也不跟我出来。不过不来也好，来了我还得照顾他。
0: 是吗？还得照顾，
3: 可累了。
0: 男人带孩子肯定是没有妈妈带的那么
3: 是的，是的。你也是全职妈妈吗？
0: 对，我也是，你也是吗？
3: 我也是，太巧了。
0: 是的。妈，周艾文长手了。
5: 我知道长手了，孩子不是累了吗？孩子那手。
6: 您这么着，他张嘴也累，您给他剁碎了，
0: 那脚也挺累，对。
6: 对对。
7: 艾文妈妈。
0: 哎，你好，
3: 你们也在这儿呢。
0: 对对对，就。小糯米爸爸呢？
3: 还在工作呢，一直都没出门。
0: 那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3: 哦，不用，不合适。
0: 没关系，这是我老公，叔叔儿，这是我妈。
1: 哎，你好。
3: 叫叔叔阿姨、奶奶好，招呼吧。
2: 叔叔阿姨、奶奶好。哎，
0: 来吧，来吧，一块儿吧。老公去加个椅子吧。
6: 好好。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6: 经过，
3: 谢谢谢谢。
6: 坐。
3: 坐这儿吧。
6: 啊，服务员，再帮我加一副小孩的碗筷吧。
8: 啊，好的，请稍等。
6: 啊，没有。
3: 他有点玩累了，不在状态，
0: 是吧？一看就是有点累了。糯米可真棒，你看看人家小糯米，自己吃的多乖，他自己吃着呢。你干啥呀？你这是？
5: 来来来，我们张大嘴啊！
3: 哎哎，你怎么来了？我老公李健。
9: 哦，你好
3: 你好，
9: 你们好你们。
3: 车丽、周全还有艾文。

0: 哎，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你一块儿吧，
1: 一起吧，对，
0: 反正也就坐下了，对，
2: 这么好意思吗？
0: 没事，来吧，
1: 我们正好点了很多菜，都想尝尝，吃不掉就浪费了，对，
3: 来坐吧，坐吧，
0: 来，
1: 那就拿走了，
3: 没有没有，
2: 没事，没关系，我们这一家都来蹭饭了，
0: 别这么说，热闹啊，
1: 别客气哈，随便吃。
4: 周先生，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哦，
5: 我是IT。哦，IT行业，现在火呀。人家是大厂的精英，很厉害了。哎，
4: 老婆，你帮我接。喂，周成，全公司都在加班，你倒好，度假去了。
5: 什么叫众志成城？就是所有人一起努力，不让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
4: 工作节奏这么紧张，你倒好，放松去了。周成，我警告你啊，你现在立刻迅速，马上给我滚回到公司来！怎么说话呢？我没时间回公司，我不接受你的道歉，绝不接受。
0: 抱歉啊，我去结账。好，
1: 哎，我来吧，
0: 您坐，您坐。他们在一起工作好久了，挺熟的，有时候说话就
1: 没事儿，
0: 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0: 对，
1: 艾文吃，艾文张大嘴吃。

0: 好不容易跟老公孩子出来度个假，你怎么跟催命似的呀你？
1: 你火了！
2: 你说我的嘴是不是开过光了？你现在已经
0: 好几篇十万加了，你知道吗？我刚刚跟社长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咱们社的重点发展对象了。你的新车签售会咱们得大办特办。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你等着呀，明天给你安排了一场签售会，早上我去接你。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叫明天呀？你不是今天晚上就回来了吗？我是今天晚上回来，但我不得准备准备吗？大姐，你弄得太赶了。
2: 你还有十几个小时可以准备呢，大姐。
0: 打起精神来，好吗？明天见。
3: 快快快快快！趁艾薇没在，来一口，来一口。
4: 老公。孟非给我打一电话说我可能火了。
3: 公众号啊。
5: 你们昨天晚上还真赶回来了，表现怎么样？
0: 还行吧。
5: 怎么样了？
0: 差点意思。
5: 哎呦，你看你
0: 这个签售会嘛，我这样不是可以了吗？
5: 车厘子同志，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你很有可能要走上你的人生巅峰了，你能不能别再这么气定神闲了？你这是该动起来，动起来。
0: 哇，你怎么那么激动啊？哎，就一篇十万加的稿子，我能翻起什么大风浪来？
5: 我的天哪，还就一篇十万加的稿子，你知道现在出一篇十万加的爆款有多难吗？哎，怪我，真的，我应该多提醒提醒你的，你应该穿得再隆重一点，一会儿还有媒体在呢。
0: 还有媒体在呢，
5: 十几家呢。
0: 那就是说我除了写我的名字我要说话是吗？
5: 说呀。
0: 什么叫说呀？写字我不紧张，说话我紧张啊。
5: 你就像平常那样说呀。
0: 平常那我是应该一直面带微笑那样，就是

0: 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这个弄得有点紧张啊，真的。
1: 别紧张，没事儿，没问题。
2: 哎，老杨，我还是得麻烦你再帮我扛一扛。是这样，我岳母呢跟我儿子全都发烧了，我老婆今天也有个很重要的会，所以我去不了。
3: 找你什么情况
4: 啊？我跟你说啊，这老李一天找我好几回了，你要是再不过来，我也顶不住了。
5: 老杨，哎，你还说他听话、有能力、对工作有热情？
4: 咱们公司之前好几个大项目都是他办的，干得挺漂亮。本来都准备给他升职了，
5: 他这样人还想升职？就他这表现，对公司其他年轻员工有什么影响？你考虑过吗？
2: 你放心，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告诉小丁了，
3: 他会处理得非常好。我现在去，其实也就是走一下形式。
2: 家里边这么多事儿，很需要我，你帮我扛一扛行吗？
4: 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不来，但是这话我得跟你说明白。这老李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别自己引火上身。
2: 他烧烧去吧，还练就我一身火眼金睛呢。

0: 妈，喝点水啊。
1: 哎，放那儿吧。
0: 头头
1: 嗯、哎呀，这钱儿。
0: 哎，没事没事啊。
1: 啊，多少啊？啊？
0: 38.5。哟，你们俩好一致啊！他也38.5。
1: 有呢。
0: 那个，你别担心，妈。
1: 啊。
0: 我今天不上班了。我在家里边给你们煮煮粥，做做饭。
1: 你上班哪行啊？
0: 没事没事，我已经请过假了，你放心吧啊。
1: 我去吧。
0: 别，妈妈，您就躺着吧，我都可以。你们现在发烧也吃不了什么大菜，对吧？
1: 小菜你也做不了啊。
0: 是小菜我也做不了，但煮粥简单啊。您就放心，我把药给您搁这儿了，水也搁这儿了、
1: 哎、啊，
0: 就麻烦您自己喝一点啊。
1: 哎，
0: 我去做饭，嗯。
2: 陈老师，
3: 陈老师，
1: 哎，你怎么用了这张相片啊？显得我多矫情啊！
3: 照片挺好的呀，哪儿矫情了？你要不喜欢，回头找摄影师再给你拍两套。准备怎么样了里边？
2: 孟老师，上面都准备好了。
3: 好，走吧。

0: 敲一下你。
1: 啊，真假呀？疼，
2: 信了吧？
0: 这粉丝儿买了这么多得花多少钱啊？
2: 我们出版社有这费用吗？这全是真粉，都是为你而来的。
1: 我跟你说，我好几遍给你做了好多遍心理建设了。
0: 不是，我没想到这么大阵仗啊！
2: 你的那篇文章，一夜之间被转成了10万加，不光是公众号爆了，你的书在各大平台销量也暴涨了。
1: 我说过好几遍了，是不是？
0: 你热不热？我怎么好热？
1: 热就对了，你早就应该兴奋起来了。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上台。
0: 现在就上台啊！
1: 上台！
0: 我说什么？
1: 哎，你不是你是，
3: 这栗子老师，哎，你文章里说的都是真的吗？都是您亲身经历吗？您孩子真的这么淘气吗？
4: 对，我儿子特别淘气，我写的都是我家里发生的事儿，
5: 简单的一塌糊涂。
6: 小丁，我呢，昨晚收到邮件，客户那边说临时有个功能变更。我已经把数据结构和接口写好了，文档和代码也上传了，你看一下啊。
7: 老师，想问一下您平时是怎么抽出时间写文章的？我儿子跟你儿子一样大，我每天忙得倒头就睡。
6: 业务逻辑这块你要再完善一下，加油，最后的

0: 冲刺阶段，大家再拼一下哈，回头我请客。
1: 可能我家老公比较省心吧，对，他还比较不给我添麻烦。所以可能别的事儿干的少一点，我就在家写东西。嗯。
2: 我呢是个急脾气，但他跟他爸爸一样，什么都是慢吞吞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1: 我也不是什么育儿专家，我也是摸着石头在过河。但是我看过一本书，它里边有一句话说，育儿的主角不是孩子，是我们自己。其实还给了我挺多启发的。
0: 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先去忙了哈。

0: 老婆，
1: 看见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真的来了好多人啊！
2: 真的是人山人海哦。
0: 你花多少钱买的粉丝啊？
3: 我也以为是他们花钱买的。莫非跟我说
1: 出版社是铁公鸡，根本不可能花钱给我买粉丝，所以来的真的都是喜欢看我书的人。啊，我写的东西那么多人喜欢看，我好开心啊！哇，
0: 太棒了，恭喜你哦！以后我跟你混喽。
1: 你就跟我混吧，我保你锦衣玉食，大富大贵。
0: 好嘞，那这软饭我就吃定了。
3: 随便吃。
4: 哎，老婆，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1: 啊。啊，好，你先忙吧，拜拜。嗯。
5: 怎么样？牌面够不够大？
1: 我太有面了，你怎么那么能干啊？
5: 我也是蒙圈的，我的天哪！但是就是你太棒了，有没有那种当大明星的感觉？
1: 当大明星我觉得体力好，我光签点字我都觉得手腕快折了。哎呦，我怎么样啊？今天表现的
5: 特别棒。
1: 真的假的？我刚上台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傻，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整个人是懵的。
5: 一点儿都不傻，真诚自然，粉丝看了会更喜欢你呢。这么好的日子咱们喝一杯去吧，趁着上飞机之前，好不好？
1: 哎，我想跟你说呢，我觉得还有点时间，我想回趟家。
5: 你太没劲了。
1: 哎，不是，你没有孩子，你不能体会我的心情，不然走这几天我心里不踏实啊。好吧，我们直接机场见。
5: 行，9点钟之前最晚啊，到机场。
1: 哎，你放心吧，这个我不能晚了。
5: 社长，社长啊，啊，挺好的，刚结束。嗯，啊，哦。那我得问问他，您稍等一会儿好吗？嗯。
1: 怎么了？
5: 铁公鸡拔毛了，要给你办庆功宴。哼，没事啊，你要是不想去，我自己能搞定。
1: 不光是我的庆功宴吧，也是你的鸿门宴吧。那我得在，我必须给你撑场子。
5: 你太仗义了。
1: 那必须的。
5: 哎呦，我的宝贝，你太仗义了。
1: 走吧，儿子我先不要了，走。天
6: 哪。哎呦，周谦儿，这就是你给我们做的这病号饭呢。啊，早知这样你直接点就完了，你何必绕这么一大弯子？哎呦，还费我一口锅！哎呦，这锅哟！
7: 我想找妈妈。
6: 是啊，你说这锅招谁惹谁了？
0: 妈，我就求您一件事，今天发生的一切，你能不能不跟丽丽说？

0: 绽放斐然。
1: 谢谢你。
2: 哎呦，亲爱的，恭喜恭喜恭喜！哎呦，你太棒了，
3: 是吧？
2: 这今天啊，对于咱们出版社来说，那就是寓意非凡的好日子。
3: 是呀。
0: 来来来来，上座上座上座。
3: 好，来
4: 来来，来。
3: 坐在旁边。
2: 坐这儿不合适吧？
0: 那必须得坐这儿。
2: 太合适了，
1: 那我不客气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0: 是这样啊，为了恭喜你今天取得这个成绩，姐专门给你设计了三道大菜啊，来看一下啊。哎，这第一道节节高升，寓意着你的公众号点击量将节节高升，更上一层楼。
1: 好，谢谢谢谢。
0: 来来来，这第二道啊，第二道大卖特卖，寓意着你今后写的每一本书都将大卖特卖。
2: 太好了。
0: 这最后一道啊，寓意最深啊，红红的，叫一炮而红。你看你现在啊，在咱们出版社等于已经是打响了第一炮，我们都坚信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出版社这今后必将红红火火，在业界一炮而红。哎呀，
1: 刘姐真是太用心了，多有寓意啊，是不是啊？
3: 各位同仁把酒都倒满吧，来，让我们一起敬我们的车老师一杯，恭喜他新书大卖。
4: 谢谢
3: 大
4: 卖，
1: 谢谢
4: 大卖，
1: 谢谢谢谢
0: 大卖，大卖大卖。
3: 快坐快坐。
0: 哎，小车端一下端一下
1: 来。好。
0: 姐呢今天想郑重其事的给你道个歉是替小妹儿给你道个歉啊。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5: 我们小妹儿呢刚回国，
0: 什么都不明白呢，就把你给签了，确实是缺乏经验，耽误了你整整两年的时间，真是对不住你。不过还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看你现在璀璨放光芒啊，是不是？
4: 是啊。
0: 姐呀，是真的打心底里替你高兴，但是同时呢又有那么些许的遗憾。如果当时你说我呀，是吧，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姐敬你。
1: 遗憾？您在遗憾什么呀？我，你是替我遗憾吗？我没觉得遗憾啊，我其实觉得我特别幸运，真的。在座的有些可能都不知道我在写书之前是干嘛的吧。好几年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写东西就是因为爱写点东西，然后孩子大一点，我有空的时候打发一下时间，就自己随便写点东西在网上发，然后孟非就发现我了。
6: 怎么样，春雨姐，你看我们这出版社其实还行
1: 啊。我在报社干过，我知道你们出版社。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想来感谢你的，给我打过那么多次电话，那么喜欢看我写的东西，我挺高兴的。还有就是想问问你，我写的那些东西阅读量也就几百吧，有的时候回复连十个都没有，你为什么那么看好我呢？
6: 车丽姐，我是单身，但是我看了你写的婚姻生活，我觉得特别温暖，很温馨，甚至开始对婚姻都有了那么一点点好奇。
1: 真的假的？
6: 对。那这么好的文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为什么阅读量低评论少？就是因为您不会经营，没有宣传啊。
1: 就没想过这个。
6: 那这就是我的作用，在这个出版社我就是一个助理编辑，一个新人，一个小白。我想请您相信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定是我的第一个作者，也是我最最重要的一个作者。我们就一起努努力，
1: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喂，妈。哎，我听见了啊。我就出来了一个多小时，我谈点事儿。我听见他在找我，你别嚷嚷了。好，我马上回去。
7: 你单身没有孩子，所以你理解不了，有了孩子之后你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得在他身上。
1: 明白。
7: 没办法。
1: 明白。
7: 所以非常谢谢你，但是你让我再想想吧。
6: 你考虑考虑。
7: 谢谢你啊，小猫。
6: 你真的要相信自己的才华，你写的文章，你的那个文笔。
7: 有才华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时间。
6: 你的那个文笔特别细腻，而且你超级犀利。
7: 我们下回再聊，我真的得回去了。
6: 好, 好的，好的，不耽误你的时间。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1: 从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8: 三年了吧？真的，三年了，是他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

0: 我俩平时老在一块工作，很熟的朋友之间很少说那些好像煽情啊刻意的话，觉得挺矫情的。但是我今天决定借着刘姐的这个宴请和社长的酒，我要很认真的过来敬你一杯，来，真的认真的敬你，谢谢你，没有你肯定没有我的今天，你对我来说是不可取代的，谢谢。
1: 干了啊。
0: 没事，偶尔喝一下没关系。
2: 陈老师，嗯，这杯酒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0: 是，
2: 你不用。谢谢啊。
3: 各位同仁，我有两件事情要宣布。第一件。出版社决定加印10万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社里已经跟车老师达成了共识，将以高价收购他下一部新书的版权。
0: 压力好大。
4: 我上外面透透气去。
5: 上我们娘家。
4: 行，回来。不用你了。
6: 你们看到他刚才那副嘴脸吗？我天哪，都拽到天上去了。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哎，还真以为咱刘姐要撬他的墙角根呢，他想的太多了吧？真是。你要说就这一破写软文的，还真比不上咱们专职作家若梦，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7: 说的是呢，这个孟非也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那书又不是他写的，有什么可嘚瑟？
6: 就是，你瞧他那女主人呀，
7: 真是，是这样的，真看不出来。就是。
8: 你好，你接个活吗？谢谢啊。
6: 姐，所以呢咱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啊，
9: 看谁能笑到最后。
6: 就是，格局，格局打开。
8: 应酬到这个点儿，一般要么谈成了，要么谈崩了。我猜你是前者吗？
10: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无聊的人，还得在这儿听八卦。你怎么看？
8: 我怎么看？我怎么看？一般以我的经验，一群人诋毁一个人，要么这个人真的很讨厌，要么就是嫉妒。刚才已知的是，他们讨论的是一个女人，工作能力应该一样怎么样。他们这么说，八成应该是个美女吧。所以我觉得，这样人有资格骄傲，也经得住这些诋毁。
10: 看人挺准的嘛。做哪行的？
8: 自己当个小老板。你可以告诉女朋友，不用管他们胡说八道了。毕竟有美女在的地方，就有争议。这点我相信，你肯定深有体会。哎，伙计。
10: 就当是谢谢你的夸奖。哦，
11: 我今天告一次吧。
0: 我告诉你，我好久。

0: 我都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了。
1: 嗯，辛苦你了。
0: 不过你们出版社的这个饭还有人都挺要命的哈。
1: 这下你领教了吧，满地都是混日子。我这种正常干活的反而成异类了。
0: 我回不了家了，咱得直接去机场了，对吗？
1: 对，还真来不及了。哦，对了，又加了那个广州和武汉了。
0: 啊？那咱要出去几天啊？
1: 多个两天。
0: 不是大姐，你不能这样。我不像你是单身说走就走，我家里摊子事儿呢。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两三天，两三天他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好不好？我也没辙，我也被他们逼的。
2: 跟孟非晚上10点的飞机飞北京。
3: 老婆，一路平安。
4: 老杨，我实在是对不住，老婆出差了，家里边呢老人跟孩子都没退烧，我得再请两天假。小丁呢把那个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都给我发过来了，我在家里干活，麻烦你多担待。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辛苦了，辛苦各位，今天还得下点班，就算爆肝，咱也要把这个项目给干出来。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0: 怎么样？累了吧？
1: 肯定是累呀，不过也挺开心的。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看过我写的东西，而且喜欢，太神奇了这感觉。还有一个感受，你知道是什么吗？假，真的，因为发生的太突然了，我现在都不相信这些是真的发生了。还有就是我笑的假，尤其拍照的时候，我不骗你，我脸都笑僵了。我以前听人说跟人合影笑的脸都僵了，我觉得有点吹牛。现在我是真实感受到了，真的，到后面我都感觉这儿是抽筋的，一直这样，神奇，神奇的感觉，那累也算值了。想想咱们那销售量，累着呗。下一站去哪儿啊？我可以回家了是吗？
0: 谢谢你让发慈悲，
1: 终于可以回家了，太好了。

0: 欢迎回家。
1: 吃吗？
2: 不要吃哪个？
1: 来。
2: 慢点。哎呦妈，你这慢点，别呛着了。
1: 嗯，我要知道你们俩病了，我绝对不同意出差这么多天的。
2: 老公，你可真行，三天一个字不跟我说。哎呀，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3: 男人嘛，该扛就得扛。
1: 嗯，你出。

0: 我跟你说，我跟大宝贝儿受罪三天。周全啊，天天给我们点外卖，你看还不会做呀。
1: 我跟你说，用那个微波炉煮鸡蛋，满脸都炸的全是鸡蛋液。那个煮粥的时候，把那锅都快煮漏了，你知道吗？
2: 妈，你答应过我不和日子说了，你保证啊？
0: 嗯，我跟我们闺女啊，没有秘密，我们得互通消息。
3: 你不当叛徒真的很可惜。我赶上一个好时代。你跟我说，你指着我批评他呀？我不会吗？你知不知道，他们公司请这么多天假，还顶了多大的风险？那个领导老难搞了，在度假村的时候，他打电话过来，你又不是没听着。
1: 哎，
3: 话说回来，度假村两天，这有三天，你回公司能招得了茬吗？
1: 小丁一直打电话问我呢，重大问题我一直在帮人解决。他们都应该知道，我就根本不用去公司，每次非得要去点个某，刷个脸，然后在那签个到，就变态，就当代周扒皮。你们老板叫周扒皮吗？那周扒皮不是跟我们一个姓吗？我们是周氏家族。
4: 姓周的可不一定都是一家人，儿子。
5: 嗯，绝对是男的。
3: 干家务，晚上够呛。行不行呢？他也前前后后的照顾了你们三天，对吧，妈？他也是看着我有个好机会，不想让我因为家里的事给耽误了。你怎么，你点儿都不念他的好呢？
5: 我念啊，我念好啊。
4: 那你念呀。
3: 咱们家周全真叫好，里里外外一把手，
5: 没押上韵。
4: 没押上韵。
5: 哎，你真厉害，老公，你真敢哈！家里俩人都病了，你一个字儿不告诉我。你回来，我这口气算松了。你快点收拾，我要睡觉了。我明天还得要去见周扒皮。
4: 那周扒皮会不会给你穿小鞋啊？
5: 必然的呀。没事，
4: 太难听了。
5: 没事，我去不行，我给他跪就可以。我可以不要尊严，我只要养家，让我老婆有名牌包包，让我孩子能够吃好喝好啊，没关系。
4: 为了个名牌包包，让我老公受大的委屈，我可不干。再说了，名牌包可以自己买，我有稿费。
5: 你那点钱呢？你就打打牙祭，给孩子买买零食啊！你留着买点化妆品也行。
4: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有个东西我得让你看看。翻到第三页。

0: 我是想签了官宣了我再告诉你，出版社愿意花30万买下我这本书的版权，你觉得这是零花钱吗？
1: 30万你确定这是人民币吗？
0: 不然呢？什么表情？我的合同里面给我压坏了，我压这是钱。你干嘛？你不高兴啊？
1: 无法面对。
0: 你说我厉害，我厉不厉害？
1: 厉害了，老婆。
0: 你什么呀？你不高兴吗？你？
1: 我高兴。
0: 嫉妒我？你是不是嫉妒我？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很厉害？你夸我一句啊！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呀，来了。
3: 哎，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啊？
2: 这不是开会呢吗？
3: 哟，小丁发言呢？
2: 哎，今天是小丁来主持。
3: 都混到主持了，可以啊。哎，我去度假，老吕怎么知道的？你说的？
2: 不是，我说你这一天到晚脑子想什么呢？
3: 想工作啊。
2: 行，你别说这个。
4: 你5天没来了，
2: 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你干什么？
4: 对不起，我那个怕打扰您休息。
2: 谁休息了？工作中能休息吗？哦，我是在思考问题。
4: 那我打扰您思考了。
2: 小天儿，你不是挺横的吗？
4: 不是，哎，我那还那句嘴是因为连锁反应，我脑子里面想的并不是您。
2: 你还不知道吧？几天时间，公司就做了一个大项目，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你现在来干什么？
4: 我来道歉。
2: 空手来啊？
4: 哦，网上已经买好了，明天就寄到了。
2: 周全，你擅离职守，你还想拿东西贿赂上级？你要敢这么做，我现在就让你毕业。
4: 首先我没有贿赂您，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我伤害到您了，我买些东西抚慰您，也都是一些小零食，擅离职守根本不存在吧？我本来就应该休息，是您临时提出来要加班的，我有我的生活。
2: 你这么一说呢，我反而很内疚啊。这样吧，周全，你先工作去，我反思一下。
4: 您不用内疚，那个我也不应该这样。
2: 我的事。
4: 哎，我的问题。
2: 我的事。
4: 我的。
5: 全哥。出去玩的怎么样啊？
3: 谁跟你说的我出去度假了呀？
5: 丁哥说的呀，全公司都知道了。
3: 呀，小丁，你跟全公司都说我出去度假了？
6: 啊，嗨，没有哥。哎，你玩的怎么样？挺好的。
3: 这两天你辛苦了。
6: 没有哥，这个你一年都没休假了，对吧？你带孩子出去玩玩不很正常吗？
3: 行吧，这两天的进度表你整理一下，回头给我发过来。
6: 哎哥，
3: 嗯，
6: 还没来及跟你说，之前那个项目啊，吕总已经交给我来负责了，所以现在我跟你是平级，我不需要向你汇报，更没有义务给你整理那个进度表了。

0: 晨哥，收拾呢，又要早退啊？
1: 我被调到总部了，从明天起，我就是吕总的上司。
2: 诸位，
1: 咱们后会有期。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难说呢。哎呀，你的工作能力啊，全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吕总啊，他就是吓唬吓唬你，最后把重要的事情还得交给你来干，那小丁根本盯不住啊。
1: 哎呀，我根本就没想这个。我觉得小丁这孩子吃相太难看了，伤着我了，我对他不薄啊。
0: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心态啊，这是职场啊。我以为你大半辈子活通透了呢，你说你为这个事窒息根本就不值得。而且这个年轻人啊，人品他就有问题，他这么下去啊，说不定会倒大霉的。哎，我听说啊，最近有人事变动，不知道就轮到哪个年轻人头上了。其实说实话，我挺可怜这帮年轻人的，现在人才竞争多激烈啊。
1: 你别跟着瞎操心了，个人有个命。
0: 行了，别难受了啊，不聊聊天好多了吧？
1: 伤心伤心，
0: 就这么点事。哎
2: 呀，艾文妈妈，我真的好喜欢你写的这篇文章啊。哎，下周三有一场分享会，你也来吧，也把你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3: 真够热闹。呵，谁呀、啊？认识一个妈妈，她那个孩子啊，就比艾文大一岁，什么都会，可厉害了。这孩子叫 Alex， 他说他要学编程，他希望成为中国的乔布斯。瞧瞧人家这理想。那咱艾文知道乔布斯是谁不？
4: 乔布斯我也不认识，但我记得小孩挺累。
3: 我是不是对他太松了？也应该给他报个什么班，学学学点特长什么的。
4: 哎呦，这么点的孩子，你让他学什么呀？你又不说把他拉到什么地方溜溜，说让大家伙看看他表演什么的。
3: 怎么不表演？他幼儿园就有表演，以后上了小学会更多。哎，你说他吧，现在就是除了玩什么都不会。
4: 我觉得挺好，差不多就行了。我个人觉得，就像那小孩身体特别好，完了就是课堂那功课都弄会了，这就挺好的。
3: 小时候对我可不是这样的啊。嗯，拿我的短处跟别的孩子长处比，到艾文这儿你怎么就这么通情达理，这么随意呢？
4: 那是我不是他妈，你是他妈，我已经把你培养成人了，我就可以不管你了。这个艾文呢，我只管爱，不管教育。
3: 行嘞，明白了吗？
5: 老公，你说去参加 Alex 妈妈弄的这种什么育儿交流会的人，会不会就像电视上那种太太圈，不拎个名牌包，不带点珠宝，人都不带正眼看你呢？
6: 不至于吧？就算是那样，你怕他们吗？
5: 我怕给我儿子丢脸呀！你穿这行不行？
6: 那你这都没有用，花钱给你租一司机多好。
5: 哎呀，我认真问你呢，讨厌！我这两年太勤俭节家，都没给自己买什么好衣服。
6: 哎，你这事儿可怨不得我啊，钱都在你那儿。那我也说让你买点大名牌了，是，反正钱也不多。你说你不喜欢那些大 logo 的呀？
5: 我是不喜欢，但你发现啊，人的欲望不能被刺激，一刺激你都觉得都有虚伪的一面。不是虚伪，是那叫啥，虚荣。
6: 老婆你没事儿，你底子好，你穿什么都好看。
5: 嗯，要不然穿这个，这个颜色有点老气吧。
6: 我也觉得，穿那粉的吧。
5: 粉的。喂，孟非，真的呀？什么品牌要植入啊？但是下周三我还真有点事儿。嗯，啊，行行行，我知道了，我想想办法。你们公司是不是离那个默默咖啡挺近的？
6: 几点？
5: 中午。
6: 明白。
5: 谢谢老公。 就这么入账了？我有点不敢相信哎。
7: 你现在是事业上升期，出版社生怕给钱给晚了，你就被别人给抢走了。社长说了，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把车厘子给我留住。
5: 我现在这么抢手吗？
7: 那可不。
5: 一下赚到这么多钱，我还不知道怎么花呢。
7: 花钱可容易了，你要是不知道怎么花，我帮你。
8: 这个数据帮我整理一下，下午就要，抓紧啊。
1: 连乘务都上了，
8: 钱儿哥。你要特在乎这个鸽子的话，我可以叫你一声钱儿哥。但我觉得这是在公司老是称兄道弟的，太江湖。你说呢？

0: 怎么了，老徐？哎，干嘛呀？
1: 太过分了！
0: 老徐，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1: 我在公司里面，不是叫花就是扫厕所，我在这干了快10年了吧？花越长越茂盛，头发一把一把的掉，这个上司把我给开了，他让我毕业，可笑吧？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好啊？我哪次班没加？我凭什么这么欺负老实人吗？
0: 老于，你冷静点，老于。
1: 我特别冷静。
2: 你以为我会跳下去是吧？放心吧，我不会。我还有老婆孩子，我在这想回家怎么跟他们交代。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今年46岁了，在公司里干了快10年，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
3: 没错。

0: 家庭，我好像一事无成。我一个大男人，我压力太大了。
1: 哎呀，我的妈呀！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2: 我跟你说，别害怕，不会的，生活还是得继续，你得坚强起来，至少你还有我这个朋友。

0: 行啊，周全，上班时间喝酒，你把这儿当酒吧了？要不我再给你来盘猪头肉，你再喝半斤呗？
1: 不不不用，我。我上班喝酒怎么了？你上班还睡觉呢？你懂业务吗？管理你懂吗？这么好的一个老员工让你给开了，你有良心吗？
2: 啊，你有吗？
1: 回答我，你有良心吗？你有吗？
0: 哎，周强，这喝多了，要不我扶你到里边睡会儿？
1: 不不不不，
0: 干活去。

0: 真的，我感觉真的好冷酷啊。老于啊，是个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的人。跟我一块儿进的公司，没招过谁，没惹过谁。人家业务能力也不是不行，谁的忙都帮。自己花钱在公司里边买了那堆绿萝，我以为他喜欢花呢。他就是怕我们所有人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这么个人，说开就给开了。他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周扒皮，你稍微调查一下。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啊，就一直跟我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做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正义的人。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了，怂蛋！我特别想骂那个周扒皮，可是我在关键时刻没有站出来，没有一个态度。我特别特别看不起我自己。
1: 老公，大多数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明哲保身的。
0: 做人呢本来就很难，做个勇敢正义的人更难。
1: 每个人都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对自己的家人爱人负责任。这方面你做的已经太好了，你就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要不然你想想有没有什么朋友那儿啊适合老于的工作，你帮着推一推也是个解决办法。

0: 周全，辛苦啊，一来上班就睡觉。
1: 不是不是，哎，李总，我是老于，不是走了吗？然后他剩下有好多工作，我昨天晚上回家加了个班，就把他那些工作都完成了，我发给您看。
0: 哎，不用不用，文案昨天小丁已经做完了，12点前就发给我了，做的还真不错呢。你这份呢就留着吧，做个纪念啊。好，接着睡。不影响你。不，接着睡，接着睡。好好好，我走了。

0: 老于的事儿我知道你也不痛快，你一直在忍着，但是咱们一起在公司这么多年也越来越成熟了，我挺开心的。
1: 老于总你开心啊？
0: 哎，不是，
1: 我跟你说你不用劝我，但是我心里边确实是不舒服。这个你说搁谁谁都很难面对，干这么多年了，咱们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
0: 是
1: 一点矛盾都没有过，老于人又这么好，
2: 难道说开就给开了？
1: 他是谁啊？我告诉你，我想对付他的，但是我思前想后我觉得没必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呢，我也算能理解，算了吧，过去了。你也放心，我呢肯定不会在公司惹事儿，好吗？
0: 嗯，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
0: 娟儿，今天早上我接到公司一个重要的决定。

0: 钱哥，收拾呢，又要早退啊？
1: 我被调到总部了，从明天起，我就是吕总的上司。
2: 恭喜钱哥！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过去了，小丁，我得要奉劝你一句：年轻人想上位，我能理解，但是吃相不要难看。做大事，行正道，不要图一时之快。 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你高兴了，想过以后吗？嗯，
1: 哥，我记住了。你能原谅我吗？我从来都没怪过你，
0: 但你是成年人，你所做的一切，你都要为此负责。小林，
2: 哎，张哥。
0: 我抽屉里边的吃的东西都留给你，
2: 谢谢二哥，全是对我真好。
3: 我这个枕头啊，还有被褥啊什么。

0: 的，大家都分一分，好吧？
1: 真带人。
0: 诸位，咱们后会有期。
2: 全

0: 哎，吵吵什么呢？啊，把手放下！不要以为自己有业务能力就在公司里我行我素。听好了，这儿我说了算，谁要是再不守规矩，下场跟周全一样。
1: 丁总，钱儿哥什么下场？ 他不是被调到总部了吗？
0: 他这么跟你说的？完了，又封一个。嗯，哼。

0: 老婆。
1: 喂，老公，今天怎么那么晚呀？还在加班啊？
0: 我在院里坐着呢。
2: 你能看见我？
1: 你在干嘛呢？你有病啊？
0: 我进来了。
1: 啊。

0: 你干嘛呢？
1: 我想煎个蛋，然后就着了呀。
0: 你会吗？
1: 不会。
0: 怎么不问我呢？
1: 你睡呢？
0: 你看几点了？
1: 七点啊。
0: 我闹钟怎么没响啊？
1: 我给摁了。
0: 那你怎么起来的？
1: 我就没睡。哎，那咱俩一块儿再做呗。
0: 锅都糊了，点外卖吧。
1: 行，我点。吃什么？
0: 油条。
2: 耶，油条。
0: 吃完油条，爸爸妈妈一块儿送你去上学，好吗？
2: 爸爸，你不去公司了？
1: 不去了，我工作的不好，让人开除了。
2: 什么是开除？
1: 开除就是没工作了。
2: 没工作会怎么样？
1: 没工作，我就可以天天在家陪你了。
2: 耶，没工作太好了，没工作太好了，耶耶耶耶！
1: 去给妈妈把拖鞋拿过来。
2: 来了。
0: 你头太大了。
2: 妈妈，拖鞋。
0: 谢谢宝贝。
1: 吃油条。
0: 刷牙洗脸，自己去。
3: 师傅，你先堆那个门口，然后我告诉你具体
4: 方法。那个，你的包自己背上。
5: 妈妈，这就是我们的家吗？
6: 对呀，这是新家，你喜欢吗？
5: 我希望这里有很多的小朋友。
6: 当然，这里有超级多的小朋友。
5: 妈妈，我有点饿了。
6: 哦，那咱们赶紧搬，然后妈妈赶紧给你做饭，好不好？快快快，来。这个你帮妈妈拿着，
3: 你拖
4: 我拿一个，我拿一个。走，你跟着妈妈走，来。
0: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呢？
1: 后边的打算嘛，
0: 要不要考虑一下天意呀？
1: 什么意思？
0: 回来做。家里的大总管，暂时的当一个全职爸爸，
1: 不谋而合。
0: 真的假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嗯，我以前呢陪孩子陪的时间少，正好这段时间我可以促进一下我们的父子感情，让他对学习发生兴趣。我有这本事。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你说。
0: 定金已经到账了，写完书20万就到。孟非说如果卖得好我还会有奖金，我想跟你说这个呢是想你不要在这方面有压力，至少一年之内吧，我是能够保证我们家里人的生活的。你呢可以踏踏实实的想想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不希望你因为家里的经济负担去找到一个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的工作。
1: 那行，咱俩这事儿就算达成一致了。
0: 嗯，
1: 接下来难办的是我们要不要先瞒他们。我爸妈住得远，短时间内瞒他们这事儿不难。你妈可近身啊。
0: 我妈是瞒不住的，想办法做她的工作呗。
1: 家里再备点速效救心丸。
0: 给我妈备着，
1: 咱们都得吃。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能说通的。
1: 好，
7: 将军。
8: 哎，你菊刚才什么时候在这儿啊？啊，嘿，老赵，刚才要不是你缓一步棋，不至于，这盘不定谁赢呢。啊，
7: 慎赌服输。
8: 嗨，行行，咱先这样，你等我喝口水，咱们再来。来，真是的，哎呦，偷袭啊！
7: 不是，
9: 哎，对了，老赵，你儿子在国外咋样啊？
7: 我儿子在美国是搞投资的，那什么地方，里头全是不得了的人。
10: 哎，老周，你孩子从小学习就不错，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呀？
8: 在大厂呢。
10: 什么厂呢？
8: 不懂了吧？啊，大厂就是互联网的 IT 公司，可以说全国顶尖的技术人才都在那儿呢，是吧，老周？
10: 有句话不是说了吗？养儿为了防老，你们两家这孩子都离得远，这照顾起来也不方便。
7: 我儿子是不是要把我接到美国去嘛？我没答应，他就说啊，给我配个保姆，再给我配个司机兼翻译。
8: 我那儿子也说要给我买房的，还
11: 200平够了吧？只要咱们住得近，那我们看着你们放心就行了。你看这，
9: 哎呦，老周啊，你这可真叫有福气，在这种大城市，您能买个200平的房子啊，不容易。
11: 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还要给我们请个保姆呢。
7: 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12: 各位同仁，今天我们开这个表彰大会啊，是特意为小孟开的，啊，短短2年的时间里就能孵化出大神作者，小孟的成绩有目共睹。小孟，进出版社这么多年，从零开始到今天，你一定有很多感想吧？来，跟大家说一说，鼓鼓士气。
13: 嗯，

谢谢大家捧场，我确实有很多想法。

0: 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和鞭策，我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我就走不到今天。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再多给我一点压力，让我更好的成长。谢谢大家。
1: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较真呢？
0: 太假了。
2: 你专业能力强当然是好事儿，
1: 但那些
2: 专业能力没有那么出众的，
1: 他们也有他们的生存之道。和光同尘啊，人和人交往不只有一个标准，
2: 你要是能包容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成长，明白吗？
3: 如果成长就是做违心的事儿，说违心的话，那我宁肯不成长。社长，我还有下个月选题没做，我先去忙那些。
4: 你不是爱吃猪肉吗？你就记住了，猪爱吃的叫湿垃圾，猪不爱吃的叫干垃圾，然后卖了能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买菜的时候你要去东边那个市场，因为菜又便宜又新鲜。每个月初呢，你要交水电气费还有房贷，二月中的时候交网费。艾温的玩具每半个月你就要给他消一次毒，妈妈的药呢是每个月去拿一次，记住了吗？干嘛呢？
5: 你不让我录下来吗？
4: 我让你录声音，没让你录视频啊。
5: 没啊。
4: 早说呀，化个妆啊。这些事儿呢有点复杂，你不用着急，慢慢的就能记住了，好吗，老公？
5: 都记下来了。
4: 嗯，没那么难吧？
5: 难啊，这些年你辛苦了。
4: 不辛苦啊，我哪有你上班辛苦啊，我又不用面对那些恶毒的老板，还有有心机的同事要跟他们周旋。我把艾文送到幼儿园，我就可以写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方小天地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5: 我才刚开始就腰酸腿疼的，这些年你真的不觉得委屈吗？
4: 一点都不委屈。还是有一点点难的，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哦，对了，咱家那个下水管道是有问题的，怪我装修的时候没有弄好，每周你要用那个疏通剂给它通一下，记得戴手套，头不要往前靠，因为那个东西有毒，记住了吗？我们视频。妈，
6: 喂，丽丽，我没事儿，我就想问问你啊，艾文今天回，哟，周全怎么在家呢？下班了？
4: 啊，对呀。
5: 哎，妈。
6: 哟，我怎么发现这谁，周全带着围裙，
7: 你想干嘛呀你？
5: 帮丽丽干活。
4: 嗯，哎妈，怎么信号有点卡？
6: 哎，喂，喂，丽丽，
7: 看得见我吗？
5: 我眼睛要眨了，
4: 我快憋死了。
5: 怎么办？继续瞒下去？
4: 不瞒，慢慢渗透呗。不要想那么多了，我订了一家网红餐厅。今天我们出去好好的挥霍挥霍。不要担心啊，你肯定能干得特别好。我超级相信你。

0: 二舅妈，王姨。
1: 什么呀？你过来，过来，过来，有事情要交代的。过来呀！
0: 哎，来了，来了啊啊！
2: 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哎，阿姨啊，也是要拜托你。有这么个人，是阿姨闺蜜的儿子。哎，想请你帮助招待一下。
3: 招待一下，不会是又要给我安排相亲吧？
0: 哎呀，相亲就相亲呗，干嘛藏着掖着？又不是第一次、第二次。
1: 要去
0: 做什么职业的？
1: 跟合伙人开公司的，公司做那个什么 WC MC， 反正我也不是很懂，就是手底下管一帮主播啊、网红之类的。哎，听起来挺得劲的。
3: 是 MCN 吧？
1: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啊，
3: 行，挺有意思的。地址发我吧。
4: 晚上想吃什么？是想吃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黄瓜炒鸡蛋？
5: 物业真得管管人，第一节楼梯它太高了。
4: 现在刚反应过吧？
5: 塌下来了都。
4: 西红柿炒鸡蛋，但是要吃糖醋。
6: 哎，你们住这儿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6: 哦，我前两天搬过来，这也太巧的了。
5: 这也实在太巧了。
4: 叫叔叔阿姨，
0: 还记得我们吗？啊，
4: 你好。
5: 小区这边你都熟了吗？
4: 还不是特别熟呢。
5: 那边儿童区都在那边，院里边带孩子的都在那块儿，对，就那么一个区域，就是大小区，对。
4: 行。
5: 然后那边有好多什么小野猫啊，可以喂喂。
4: 太巧了，那下次约着一起玩吧，刚才问。
0: 好，也可以到我们家玩，我们就是那个一单元102，哎，就从那儿。
4: 好嘞，好嘞，啊，行行，你们是不是要出去？
5: 正好出去，对对对，
0: 吃饭去。
4: 行行，那我们下次见了。
5: 好嘞，
4: 好嘞，好嘞，叔阿姨，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4: 啊，太巧了，拜拜，拜拜。

0: 这是您预定的位置，谢谢。我要一杯柠檬水吧。好的。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有点事儿，咱们说到哪儿了刚才？啊，说你和师兄大学没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当时没有考虑你想学业吗？考虑了，
1: 这是您的柠檬水，
0: 谢谢。就是觉得创业的时机稍纵即逝的。学习以后都可以学，
1: 可是大学肄业这样的学历有点不太够看
0: 啊。啊，我能问一下给谁看吗？给我自己看，够了。你要拿我跟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他们比，那确实不够看。学历和文凭嘛，就找工作的跳板。我现在找出来还挺满意的。
1: 你说话一直都是这个风格吗？还是你对我有偏见？
0: 我对你没什么偏见，但我能看出来，你可能对我有一点点的偏见。你看我说对不对啊？那我大学肄业，说明我做事情不踏实、不稳重，容易半途而废。那放弃求学又跑去赚钱了，那说明我有点急功近利。再加上我的工作上经常能碰到一些年轻的、漂亮的姑娘，所以大概起来说也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哈。你好，接个活吧。谢谢啊。
1: 既然你这个态度，那你为什么还要来相亲啊？
0: 既然你这么问，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今天我之所以来呢，是因为你选这家餐厅特别好吃，他们家牛排特别棒，我给你切一块尝一尝啊。哎，你走了。对呀、啊，哎呦，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拿到那桌，谢谢。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久等了啊。哎，是你啊。
2: 所以现在是一号候选人被 pass 了，我是候补状态，是吗？
0: 嗯，
2: 本来吃瓜吃的挺欢的，结果发现自己也是瓜的一部分，真的有点下不了嘴了。高管先生，我以为我就够敷衍了，

0: 站搞车轮战，
1: 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女人了？
2: 不是，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是被逼过来的。
1: 是，都是被逼的，
0: 炸出天机。
1: 行了，你走吧。
2: 为什么是我走啊？
1: 你觉得现在我们俩这个状况，这亲还能香吗？而且你宁愿冒着被骂渣男的风险也要在这儿吃饭，我对这家餐厅的味道真是好奇极了。
2: 是吧，你也好奇啊。这个味道特别的好，所以我连饭都没吃一口就让我走，那我走不了。再说了，你呢没有相亲的意思，我也没有求的打算，那不如这样，那就凑合一顿拼个桌呗。
1: 你后面还有约吗？
2: 最后一个
1: 点菜。
2: 尝尝。
1: 啊，谢谢，不用。哎，谢谢，不用了。
2: 老话不是说了吗？十年修得同船渡，咱俩第二次见面了。不管怎么说也算有点缘分，我这给你切块牛肉倒杯水就当还你打火机的人情，没必要这样。
1: 不是人不人情的事儿，我有手有脚的，不想劳你费心，我不想假装柔弱满足你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
2: 我现在是知道为什么你同事这么说你，你说话真的太直了。
1: 谢谢你的夸奖，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我的优点。吃了刚才那一瓜，我很难对你没有成见。不想被拘的话，我劝你多吃肉，少开口。
2: 吴小姐，其实你没必要这么锋芒毕露。我承认，你聪明、漂亮，有点自视甚高呢，也很正常。但凡事都有个底线，不是所有男人都可以无条件的容忍漂亮的人做任何事儿。

0: 辞了找工作去啊，在家带什么孩子呀？我那面子往哪儿搁？人家一说，哎，你去干什么呢？我女婿在家带孩子，靠我女儿养着，我面子呢？
1: 怎么就没有面子了呢？
0: 当然没面子了，人家觉得是吃软饭的呀。
1: 妈，你这话千万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吃软？那我以前呢？我在家带孩子的时候，我是寄生虫吗？
0: 我是告诉你，这男人就应该出去赚钱，女人在家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知道吗？
1: 谁定的呀？
0: 祖祖辈辈。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

0: 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司令的恩人嘛。
0: 哎呀，你这个人呢。

0: 国新四军。
1: 中国。
0: 有伤病员吗？
1: 有。

夜宿月夜清，范子秋，宗祠。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经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新铁石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3: 万万不知金药，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手轻，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5: 简直离经叛道！
6: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衣表演能不能露手，
2: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6: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手轻，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研法就挺好的嘛，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锈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3: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轻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

0: 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鹿首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视频剧《金沙江畔》选场，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时代之声》，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七一》专辑。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评剧《革命家庭》，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时代之声》。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党的女儿》。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播出的是《七一》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粉墨送华章》。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孟小冬。孟小冬是谁呢？孟小冬是京剧舞台上著名的女老生，她出身梨园世家，九岁时拜求岳翔学孙菊仙派老生，十四岁在上海的共舞台演出博得观众赞赏，1924年北上天津，并得到谭派名票王君直的指点。进入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私塾于淑妍唱腔。1938年正式拜师于淑妍，孟小冬行腔身段接得于淑妍失传。虽为女老生，却嗓音苍劲，做工稳重大方，代表剧目有《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等，更有东皇之誉。孟小冬曾与京剧大师梅兰芳有过一段过往，后分道扬镳。告别菊坛后，孟小冬定居香港，刻图收益，其弟子有钱培荣、赵培新等。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单文。
6: 李振臣。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人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志们，你们老虎连黑虎寨这仗打得好啊！
1: 报告政委，我们老虎连不会别的，就会用机关枪给他们点名，用手榴弹给他们会餐。
2: 对，
0: 同志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更艰巨的战斗在等待着我们。
2: 报告，完成任务。

0: 我们老虎连呢？
1: 是啊，
2: 同志们呐、啊，那中央首长吃什么，我就慰劳你们什么呀？
0: 红米饭、
3: 南瓜。
2: 对喽，
4: 老班长，哎，黑虎寨这仗我们打得怎么样啊？
2: 那还用说吗？你们真不愧是老虎连呐、啊！来来来来，机关枪一响。

瓶子弹3万发，蒋介石又把干粮送，运输大队长的名字真不差，真不差，谢谢他，谢。

0: 说什么是红军？
1: 红军，
0: 红军长官要去

就是闹的，待会儿见了我们红军长官，有你好看的。知道这是什么？

0: 原来是个藏族姑娘，纯正警戒。
1: 是，
0: 小明，快给她解开。
2: 姑娘，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0: 姑娘，你的家在哪儿？我们送你回家好吗？啊，姑娘，你别怕，我们是红军。姑娘，你能听得懂汉话吗？
3: 连长，
0: 连长，不能惊动了敌人。同志们，大部队马上就要过江，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全军，安全行动。

白匪造谣，土匪是杀人放火，这藏族同胞们跑的跑，躲的躲，这连里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不急死人了吗？哎，刚才呀，我到喇嘛寺去了趟，那儿放着一袋簪子，我想把它背回来吧，这又怕犯纪律，这不背吧，连里的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这不急死人了吗？

0: 气的，我再主张
1: 你让他进去也不对，你身在红军队伍应守规章。
0: 师长说你们不懂丈人事，我是通事。

0: 着说，老班长也是为了大家呀。
1: 是啊，
2: 怎么说，好多伤病人饿得快挺不过去了。
0: 是啊，
2: 同志们，没有粮食，草根树皮都可以吃，就是不能进喇嘛寺拿藏民的东西。
3: 连长，那喇嘛寺院又没有人，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加倍还给他还不成吗？
0: 是啊，老班长也是为了解决暂时的困难呐。
4: 困难，

0: 表现给党员看。金万德同志这种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困难。
1: 总支书，
2: 同志们，
3: 同志们，
4: 都别说了。
3: 总支书，我错了。连长，你处分我吧。
5: 拿了人家多少？
3: 就这一口袋呀。
5: 动了没有啊？
3: 哎呦，没有啊，
5: 马上送回去。
6: 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藏族的传说，格当取宝的故事，行吗？
0: 好啊。

0: 连长，找到水了吗？哎，连长，到了这个鬼地方，我才知道，没吃的，没穿的都好克服，可是这没有水喝，真叫人肝难受啊！
1: 连长，这个地方比黑虎寨金沙江好打多了，干脆咱们冲上去吧！
2: 是，
3: 同志们，
1: 这不是能打不能打，能冲不能冲的问题。藏族同胞对咱们不了解。 听信白匪谣言，企图可阻。同志们，自北上以来。

0: 我们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屈侍卫的困境。
1: 清明殿长，这剑鞘易受难攻，冲上一层还有一层，要是不知道路径，一旦剑鞘放水，会淹死人的。啊，金明连长，你让我回家去吧，翻过这座山崖就是我的家乡，见到我阿妈，水的问题保证解决。
2: 是啊，连长，就让他回去吧，
3: 让他回去。
0: 不行，朱妈，不行啊，你知道民团在各个路口都有严密把守，况且你阿妈不明真相，正在和我们红军打冤家，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措施，你回去他有危险。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照这样下去会渴死人的。
3: 是
4: 啊。哎，同志们，老班长回来了。
1: 老班长。
2: 老班长，您找到水了吗？
5: 水？
6: 哦，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
7: 老班长，哎，您净开玩笑。
6: 小苗儿，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别着急啊。竹马姑娘，渴了吧？
0: 叔叔，哎。您照看一下同志们，我再去找找。
6: 哎，去吧。哎，这儿有我呢。哎，哎，同志们，同志们呐，那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咱就不缺水了，那我的家乡它就不缺水呀。我的家乡那儿有一个洞庭湖啊，那水那叫多。天哪！哎，等革命成功了，我请你们到我的家乡尝尝洞庭湖的水啊。
2: 哎哎，
1: 真想喝口水呀。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这儿有水。哎，
6: 哎哎哎，一滴的。嘿，同志们，好事啊，这岩石渗水上面可能就是剑槽啊。
1: 那上面就是剑槽，可渗不去呀。
3: 两滴的，
2: 照这么个接法两天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6: 嘿，小苗儿，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有一滴的总比一滴的没有强啊。
1: 叔叔。
6: 金秀，
8: 叔叔，
6: 哎，我们找到水了
8: 啊！在哪儿呢？
6: 快快快，这儿这儿，
3: 董支书。
6: 三滴的，
3: 董支书，我一定把它接满了。
8: 好啊，
1: 姐姐，朱妈，你怎么样啊？姐姐，我还好，我
6: 金秀，来，来，这，这可怎么办？
8: 叔叔，别着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4: 哎，老班长，这是什么地方呀？连草都没有，上哪儿找水去啊？
6: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都快把人渴死了。
1: 小苗啊，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坐。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时代之声、七一辉煌、戏韵铿锵。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心火，到戏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戏曲频道七一特辑《时代之声》，聚焦新时代主旋律戏曲作品，邀您一同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中，聆听献给党和时代的深情礼赞。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搓步搓步搓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3: 来吧，展示。

0: 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去奏去，希望二声。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飞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让立夏照耀千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

而无故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是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他们用激昂的话语送去振奋人心的力量，是他们用深情的呐喊唤醒一颗颗沉睡的心灵。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大钊先生，走进他的时代。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

向往的中国。百年征程万里，波澜壮，披荆斩棘，砥砺图强。

0: 人人人代谢米尽，先后觉心灵。这是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医师的校歌，作曲是李叔同，作词是夏念尊。这首传唱百年的老校歌，至今听来人动人心弦。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医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之后，浙江医师也开展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师生联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在杭州乃至浙江革命史上都有着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次运动被称为医师风潮，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1: 父亲，
2: 宝儿，哪则这是粽子，这是红糖，站着当掐啊！
1: 哎，我掐，我掐。

0: 怎么了？莫
1: 呀，
0: 怎么了？
1: 你，
0: 母亲，你怎么这个样子看我？
1: 呀，你把帽子当成了打你外孙的。
0: 帽子，爹，母亲，怎么着？许仙的是共产主义的真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的爹。

举切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点的，所以这么着和翁堂一样也是点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杨靖宇，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直至壮烈殉国，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铁一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英勇的同志们，前进，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同志们，同志们，冲锋，我们是

将军，我是京剧演员李茂才。您写的这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真可谓是鼓舞了士气，团结了民众，宣传了政策，打击了敌人。几年前，我们根据您的英雄事迹，创排了这部现代京剧《杨靖宇》。这几年里，我在舞台上无数次的塑造了您的英雄形象。可是，每当我听到这首军歌，我就知道您的精神从没有远离我们。您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您，走进您的时代，走进杨靖宇。

骑兵辽东越骏马，白山黑水齐出动。

立国柱是云南省第一个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创始人，吴成是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相爱。1930年底，二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刑场上身怀六甲的吴成与李国柱相互鼓励着，用生命践行了他们共同写下的誓言，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突然变。

有妈妈辅助你，妈妈跟你缠着伤过，红裳长，红裳长。